0: 福气。
1: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

0: 啊。
1: 古代学生拜师或谢师，主要赠送束修，也就是十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0: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1: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0: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1: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0: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1: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0: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2: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3: 来了来了来了。
2: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3: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4: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5: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3: 没问题。
6: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7: 别急，我跟得上。
8: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9: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1: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0: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2: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3: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骗念生入学、随迁子女入学、转学、因病因故缓学等入学转学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理委员会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福州名城保护40周年有哪些成果呢？如何做好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活化？古厝可以办理不动产权证吗？有关这些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如果您有类似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3: 今日看点，福建多举措促进数据服务高质量发展，鼓励企业依法依规开展数据出境驰援出海服务。中国茶香传世界，共品共享向未来。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闽江入海处，数字立潮头。福州以打造数字中国建设领军城市为目标，积极探索实践，将数字基因深植城市血脉，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治理。十四五期间，福州的数字经济增加值从4646亿元提升至超过8700亿元，带动经济总量每年跨越一个千亿级台阶，2025年经济总量突破1.5万亿元。因数字而兴，因数字而变。近年来，福州深入实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链行动，积极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543X 新赛道格局。一批高成长性、高创新性的数字企业加速崛起，为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从人工巡检到机器人值守，蛋鸡养殖的 AI 变革正在光阳蛋业变为现实。依托数字化技术布局，光阳蛋业打造的木鸡郎蛋禽养殖机器人，将养殖工人从低效的逐笼巡查中解放出来。从死弱病鸡的智能识别到疫病风险的前置预警，均由机器人自主完成。2025年，木鸡郎六登陆海外，成为国内首款走出国门的蛋禽养殖机器人。在中企联信科技集团企业推出的易静易语手语翻译官、同传翻译、易语学堂等核心产品，依托 AI 技术和海量手语数据集，打破听障人士与健听人士沟通壁垒。目前企业累计获得40多项数据处理发明专利，服务10余家头部 AI 企业，并入选2025年数据要素 X 大赛福建分赛典型案例。中企联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监林子博：
1: 我们将继续夯实手语、朱生文无人机巡检特色数据集，拓展医疗、金融、制造、农业等垂类领域，提供文本、语音、图像、视频全模态标注。
0: 发展新质生产力绝不意味着忽视放弃传统产业，福州将质改数转作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引擎，深化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探索大数据、人工智能、5G 等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在东南汽车城，福建台亚汽车工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正经历一场质变。此前，齿轮机加工、热处理两道工序全靠人工上下料，如今工业机器人精准取放、热处理实现全流程智能管控，产能稳步攀升。福建台亚汽车工业有限公司运营经理饶钦文：
2: 管委会一直关注我们的这个技改的项目，给我们一些项目的一些审批啊、立项，还有资金上的一些支持关注。
0: 十四五期间，福州深入推进智能制造工程和上云用数复制行动，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累计培育工信部工业互联网、大数据、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发展、物联网等信息化领域试点示范项目80个，打造13个省级以上工业互联网示范平台，数量居全省第一，累计服务企业4万家。数字福州建设最终落脚点是让市民共享数字发展成果。福州全面推进数字化，在政府效能、公共服务、民生福祉、社会治理等核心领域打造一批标志性应用成果，让数字福州的发展成果愈发可感可及。近年来，福州还持续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工作，印发福州市数据资产全过程管理试点方案，细化数据资产台账编制，构建数据资产目录等内容，开通海峡两岸直通光缆和福州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连点，福州市互联网城际出口带宽超54T 居全省第一，建成 5G 基站超3万个，实现光缆城乡全覆盖。数据要素在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保安全中加速融入经济价值创造过程，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3: 新风

0: 讯。省数据管理局近日印发福建省促进数据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提升数据服务和数据产业发展能级，培育引进一批数据服务企业，全面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 提出加强数据供给服务，夯实数据要素基础，
2: 推动省直各部门开展政务数据一数一源标准建设和分类分级治理，健全一体化公共数据目录体系，形成全省公共数据资源一本账。到2028年底，可供社会开发利用的公共数据资源登记总量达6万个。加强数据流通服务，畅通价值释放渠道，支持企业加大数据归集、核验查询、分析报告、数据指数、数据可视化等数据产品和服务创新开发供给，鼓励企业依托依法设立的数据交易场所，探索数据换数据、换服务、换订单等多元化流通交易模式，依托数据跨境流动服务枢纽平台，依法依规开展数据出境、资源出海等业务，加强数据应用服务，赋能产业数字转型，支持围绕工业、交通、医疗、教育、能源、政务等领域开展数据算法算力一体化入企诊断，培育一批人工智能优质行业垂直模型和智能体应用，到2028年底打造60个以上行业垂直模型，加强数据基础设施支撑服务，促进数据高效合规流通，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设行业数据流通利用平台，将其作为业务功能节点规范接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福建区域功能节点，依托区域节点提供统一身份登记、统一目录标识、统一接口服务、可信存证、过程溯源、合规审计等公共服务，加强数据安全服务，守住发展底线，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数据资源法庭、数据合规沙箱、合规审查凭证、数据纠纷仲裁、公证存证、风险评估、安全保险等配套服务，支持企业围绕重要数据识别、个人信息保护、数据脱敏、可信流通、安全运营等开展服务，加强要素保障，营造数据服务发展良好生态，加大 OPC 培育力度，打造一批 OPC 共生创业社区，支持高校将 OPC 创业实践纳入学分认定体系，鼓励电子工程、计算机、自动化等专业学生以 OPC 形式创业，将高校人才资源转化为数据服务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分期交款的，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6: 先锋侠在线，
5: 正在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第六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和第五届福州茶叶交易会，以中国茶世界享为核心主题，全方位展示福州茉莉花茶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丰硕成果。在茉莉花茶品牌展区，几位外国友人格外忙碌，他们当中有人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协助主播开展直播带货，也有人在制茶老师傅的现场指导下动手体验茉莉花茶传统印制技艺，沉浸式感受福州茉莉花茶文化的独特魅力。埃塞俄比亚来华留学生宋义宁：
7: 中国茶世界享，我很喜欢中国的茶文化，也希望把茶背后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5: 据了解，今年五月，福州茉莉花茶产业集群以单一城市成功入选2026年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标志着福州茉莉花茶正式跻身国家品牌，迎来了高质量发展的黄金期。本次活动专门设立了福州茉莉花茶产业集群专属展区，苍山、永泰、闽清三大茉莉花茶产业园与头部企业集中亮相，其中闽清县现代农业茉莉花茶产业园将打造集合茉莉花茶种植、茉莉花茶精加工、茉莉花茶研发、展示销售、观光于一体的茉莉花茶标准化产业园区。闽后县茉莉花茶产业集群也初具规模，现有茉莉花种植基地1000亩。闽清县现代农业茉莉花茶产业园入驻企业负责人陈怡琪：
8: 闽清这个茉莉花茶园总占地面积有100多亩，这个产业建好以后，这个产业园年产值应该会达到几个亿。
5: 闽后县农业农村局产业科工作人员林春和：
9: 目前我们借助这个打造福州茉莉花茶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那希望说通过4年的时间，然后我们全产业的产值达到25亿以上，茉莉花田的种植面积2000亩以上。
5: 记者在现场发现，如今的茉莉花茶也以更加多元的姿态走进市场。在海峡两岸三茶融合展示馆，一款新推出的茉莉乌龙茶也吸引不少关注的目光。据介绍，这是台湾玉楼茶与闽荣茶叶联合推出的茉莉乌龙新品。经过反复调试，茉莉乌龙茶既有福州茉莉灵动鲜爽的花香，又保留了台湾乌龙饱满温润的茶底滋味。台湾御茶楼负责人王静之：
10: 最大的惊喜是两种传承百年的工艺碰到一起，不是简单的互相叠加，而是互相成就。我们希望往后可以在茶科技研发、产品创新、联合品牌打造上持续深耕，让茶文化被更多人给看见。
5: 据了解，本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和福州茶叶交易会将持续到7号，期间还将推出各类群众性文化活动以及高端专业活动，精准搭建产销对接、行业研讨、资源互通平台，畅通茶产业国内国际双循环，助力茶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第六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和第五届福州茶叶交易会正在

0: 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现场各类好茶荟萃，多元茶产业生态集中亮相。展会都有哪些看点呢？跟随记者前去一探究竟吧。记者五号在展会现场看到全面升级的参展阵容，集合品牌企业、政府展团、特色产业集群、茶机构等多元力量，集中呈现从热饮到冷饮，从喝茶到吃茶，从饮茶到用茶，从品茶到玩茶的丰富业态。这次亮相的海峡两岸三茶融合展示馆，围绕茶产业、茶文化、茶科技深度融合而打造，将产品展销、商贸对接、文化展演、大众体验融在一起，搭起闽台茶产业合作交流的大平台，全是茶香同源、文化同心的主题。市民与客商可以现场品茗，交流制茶技艺，在茶香氤氲中感受两岸茶文化同根同源的深厚底蕴与各具特色的产业风貌。台湾茶商李芷阳：
1: 我们台湾最经典的乌龙茶代表，这次还有针对中秋节的部分有推出了一个茶饼的一个组合。
0: 印德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福州是公认的世界茉莉花茶发源地。本届展会特别设置茉莉花茶馆，春轮、敏荣、卢雷花茶等本土茶企纷纷亮相，不仅带来多款福州茉莉花茶原叶产品，更集中展出新茶饮、茶食品、文创周边等延伸品类，充分展现福州茉莉花茶从传统制茶技艺向年轻化、多元化、生活化方向升级的全链条产业发展成果。卢雷花茶品牌创始人、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发来：
2: 茶教会我们每一届都有参加，那一届比一届精彩。今年我们延伸出了我们的新茶饮、新风味，还有我们茉莉冰淇淋，与年轻人进行一次对话。茶叶的原料也相应的升级，把我们的福州茉莉花茶的标志性的特色给它点亮出来。
0: 第二届茶叶机械数字化交流会暨新茶饮新业态发展研讨会四号在福州举办，现场行业专家、科研机构、茶企、新茶饮行业从业人员、茶叶机械制造企业等齐聚一堂，围绕智能制茶装备研发应用、新茶饮风味标准化构建、原料供应链提质升级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探索科技赋能、机械升级、业态创新的破局之道。福建基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彩燕：
3: 乌龙茶已经有很多的全自动化的这个生产线，茉莉花也有不落地的印花设备，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把茶叶做成食品一样，做成食品车间，做成食品设备，往国外出口的方向去拓展。
0: 两顾名茶歇会茶文化馆主理人陈金燕：
4: 这次带来了福建的乌龙茶为基底，然后来做一下这个新中式的茶饮。果茶我们有采用百香果啊、柠檬啊去做一些新中式茶饮，比较贴合年轻人。
0: 福建邦利茶叶有限公司市场总监曹忠柱：
5: 目前有很多上市公司通过全球化的一些路线，让这一杯茶呢走向了世界，让更多的年轻人通过一杯中国奶茶认识到了中国茶，这是它目前的一个独创的一个魅力。
6: 先锋资讯，
0: 近日全国各地退役士兵陆续返乡，福州在机场、火车站等地设点欢迎。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退役军人志愿者和家属早早的在接机口等候，退役士兵陆续走出，等候多时的志愿者和家属们立刻迎上前去。此外，现场还设置集中迎接服务区，引导退役士兵们办理手续、解答疑问，并详细介绍家乡的发展变化以及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积极向大家解读了就业、创业、技能培训等方面的政策，鼓励士兵们退伍不退色，继续为家乡的建设贡献力量。退伍军人陈伟东：
7: 始终牢记在部队锤炼的纪律意识和实干作风，迅速转变角色，找准自身定位，永葆军人本色，积极投身家乡建设，在家乡热土上继续发光发热。

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理委员会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

0: 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0: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0: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4: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5: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6: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7: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8: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0: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8: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9: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6: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17: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片内生入学、随迁子女入学、转学、因病因故缓学等一些入学转学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6: 在这里做一个节目预告，就在明天的8:30至9:30，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理委员会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福州名城保护40周年有哪些成果？如何做好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活化？古厝可以办理不动产权证吗？有关这些问题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
17: 如果说大家有类似的问题，同样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6: 今日看点：车辆继承后想换新车，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到继承人的新车上吗？
17: 车是电车，现在要换一台新车也是电车，可以保留原来的车牌吗？
16: 公安车管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7: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大面包在官微上的留言。车辆继承后想换新车，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到继承人的新车上吗？当风筝风热现场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斌仪作出回复。
2: 是这个可以的，这个遗产继承人他是可以使用原车辆的这个号牌。

0: 题，就是他继承他父亲的车，这个算是旧的车，然后他想再换一台新的车的情况下，那他如果这个车辆没有，就这个车牌号没有使用满一年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在新车上保留他的原号。那他可以通过这个先购买一辆新车，通过这个车牌互换，然后来进行这个把旧的车牌再换到新的车上面，这个是可以操作的。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金刚少的问题啊，车主去世了，车辆由未成年的孩子继承，现在呢准备要把继承的车卖给第三方，请问怎么操作呢？过户的费用是多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斌仪给出了回复。
0: 进行一个继承，完成这个继承的动作，咱们监护人带上遗产的公证书、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还有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咱们把车辆开到福州联板小型汽车查验岗进行验车，办理这个遗产继承，把这个车过到这个小孩子的名下，然后就可以进行这个二手车交易的正常这个过户环节。监护人带上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依旧也还是把车开到这个登记服务站进行交易，现场的交易，然后可这个我们的未成年人也是跟着一起过去的。继承过户这个是只有工本费，他的行驶证啊、登记证书这个的工本费，然后换牌车牌啊，这个车牌新的车牌，其他的就没有这个费用。
2: 最后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欣欣的留言，他的旧车是电车，现在要换一台新车也是电车，请问可以保留原来的车牌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斌仪作出回复。
0: 这两个就是都属于小型新能源，那他如果说是都是纯电的，那就是可以保留迁出啊，共同所有人变更啊，转让登记啊，两年内提出申请都可以。车辆需要是你本人有使用过了超过一年，然后他就会进行这个为您保留两年。
1: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福州将启动新一轮的购车补贴活动。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福州市将于今年的9月10号至12月10号开展新一轮的汽车促消费活动。活动期间，个人消费者在参与福州市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新购置非营运的乘用车，并开具机动车统一销售发票且完成上牌的，即可申请补贴。
1: 其中呢，购买新能源乘用车的，按照新车销售价格的2%给予补�贴，单台车最高补贴5000元；购买燃油乘用车的，按照新车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单台车最高补贴4000元，每名消费者只能够享受到一次补贴。
2: 本轮补贴不与2026年福建省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叠加，同一部新车如果已经申请或者领取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补贴，将被取消本轮补贴资格，并按规定追回本轮的补贴资金。
1: 本轮购新车补贴活动，你采取摇号的方式申领补贴的资格，消费者可以登录到云闪付平台活动专区填写申报信息，经过审核通过之后呢，可以参与到摇号。市商务局将会同公证机构组织开展摇号，摇号结果经公示无异议后，将补贴资金发放至申请人银行账户。
2: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福州推出柔性执法举措，骑手首次涉牌违法，参与路面执勤可以免罚。自8月24号起，福州交警针对外卖寄递骑手正式推出执勤体验的柔性执法举措，以人性化治理方式规范骑手的通行行为，提升行业群体的交通安全意识。
1: 根据介绍呢，该举措适用的违法类型包含首次遮挡号牌、无牌、假套牌三类。交警部门特别明确，该举措适用于外卖寄递行业骑手，适用对象呢需要满足两大要求：一是违法行为为个人首次涉牌违法，有涉牌违法历史记录的骑手不适用于该举措，将依法依规处罚；二是骑手在收到违法告知单后，需在24小时之内主动报名参与路面执勤体验，逾期

0: 视为自动放弃免罚资格。
1: 民警在日常路面执勤查处骑手涉牌违法行为后，会第一时间通过警务通平台核查骑手过往的交通违法记录。交警介绍，如果核查发现骑手存在涉牌违法的前科，将严格按照交通法规依法处罚。若确认骑手为首次涉牌违法，民警将向其出具执勤体验的告知单。
0: 骑手自愿接受执勤体验的，可以在规定24小时的时限之内前往交警指定执勤点位签订相关承诺书，随后在民辅警的现场带领指导下参与半小时路面交通执勤工作。执勤体验全部完成后，民警现场核验相关信息，即可当场办结免罚手续。
1: 一次体验胜过一纸罚单，换位思考方懂规则可贵。交警表示，以往单一的罚单惩戒难以让骑手牢记交通规则，而沉浸式的路面执勤体验能让骑手亲身感受到路面交通秩序维护的重要性，直观认识到涉牌违法行为带来的交通安全隐患，从根源上树立文明安全的出行意识，让交通治理更有温度，安全宣传也更有说服力。
0: 下一步，福州交警将持续深化路面柔性执法模式，同时主动靠前，精准施策，深入各外卖寄递企业及站点，常态化开展上门普法宣传和面对面安全教育，督促各大外卖寄递平台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把交通安全课堂送到一线骑手的身边。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在福州上班，户口还在农村老家，能继承老家的房子和宅基地吗？
0: 爷爷辈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可以直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辈的名下吗？
6: 不动产综合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快乐生活每一天”在官微上的留言。在福州上班，户口还在农村老家，这种情况下能继承老家的房子和宅基地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作出回复。
2: 他这种只要宅基地自建房符合房地一体登记的，如果产权人如果过世了，他就可以通过继承的方式他登记到这个继承人的名下，跟他的户口在哪里都没关系。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刘的问题啊，爷爷辈儿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可以直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辈儿的名下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教育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2: 爷爷的宅基地自建房，那么爷爷去世了，那父亲如果健在，那只能由父亲来继承，孙子这一块是不能继承。如果父亲去世了，那孙子是可以有继承权的。
1: 再来关注微信网友阿里的留言，有公积金贷款的房子可以申请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作出回复。
2: 有贷款的房子但可以申请居住权，但是他需要提交抵押权的那个银行的这个同意函。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不语的问题，自己的房子想给母亲登记居住权，但是母女俩呢是没有在一个户口本里的，出生证明也已经丢失了，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申请母亲的居住权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2: 这种居住权他只要他跟他母亲一起到我们这个那窗口共同拿着产权证啊、身份证啊，这些共同申请居住权就可以了，不需要提供关系证明啊。
3: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维修资金可以买电梯保险了。近日，全市首个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购买电梯保险试点在鼓楼区融汇江山小区正式落地。据了解，福州市住建局经过大量的走访调研，借鉴外地经验，出台政策明确电梯保险费用可以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列支。
3: 随后，住建部门联合街道社区物业业委会和保险机构组成政策宣传攻坚小分队，科普漫画贴进了楼道，入户讲解送到了家门口，一场场的恳谈会上，保险保

0: 什么怎么赔谁监督说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最终业主表决高票通过，试点顺利落地。
1: 新模式将带来三方面的预期成效，一是全程盯梢维保，确保保险配套的监管系统如同给电梯装上了黑匣子，维保人员几点到，做了哪些项目，换了什么零件，全程留痕。
0: 二是告别了反复跑腿，以往电梯坏了要修得走一轮又一轮的表决和审批，一等就是十天半个月。如今啊，一年只需要集中表决一次，申报的流程大幅度的减少，维修的效率也是显著的提升了。
1: 三是专业团队把脉问诊，保险机构自带专业团队逐项审核维修方案和配件价格，既防止小病大修，又堵住以次充好的漏洞，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0: 市住建局相关的负责人也表示啊，这不是简单的买保险，而是用市场化的手段来撬动电梯治理的全链条升级。下一步呢，福州将会在总结融汇江山小区经验的基础上，稳步扩大试点的范围，汇集更多小区居民。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片内生入学、随迁子女入学、转学、因病因故缓学等入学转学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回应和解答。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那么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理委员会的嘉宾也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3: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2: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4: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2: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3: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4: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2: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3: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2: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4: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3: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5: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6: 北京时间9点整，
7: 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8: 论语有云，自行束修以上，

0: 啊。
1: 古代学生拜师或谢师，主要赠送束修，也就是十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0: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1: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0: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

0: 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1: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2: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3: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4: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3: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4: 他没有名字。
3: 没有名字。
4: 教授，你听。
5: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6: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7: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8: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9: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0: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1: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2: 你先拿，就带拿，应该弄些嘛。
3: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2: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4: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
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7: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4: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7: 在这里做一个节目预告，就在明天上午的8:30至9:30，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理委员会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福州名城保护40周年有哪些成果？如何做好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活化？古厝可以办理不动产权证吗？有关这些问题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
4: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7: 今日看点，部队服役期间医保能不能视同缴费？
4: 老人办了慢性肾功能不全的特殊病种，在市医院看病报销的比例和社区医院是不是一样的呢？
17: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4: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永远有多远在官微上的留言。1994年12月到2010年12月，在河北保定的部队服役，请问部队服役期间医保能不能视同缴费？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作出回复。
2: 我们正常的，比如说你在部队正常的参军服役的时间，都可以视作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

0: 那这具体是以他的退伍证或者其他这种证明材料的认定为准的。对，那还比如说他在有没有比如说有医保，同时有医保缴费啊，会不会出现重复啊，这些都有可能，所以具体以他的实际情况为准。但正常来讲，如果是正常更新的话，都是可以作为视同缴费年限。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回眸一笑的问题，失业金领取结束之后呢，并没有找到工作，灵活就业压力比较大，想要把职工医疗保险转成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请问可不可以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0: 就是他可以以个人灵活就业的名义去参加我们的职工医保，只要他没有就业单位，然后他愿意交钱，想继续做职工医保，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继续参加职工医保。
2: 再来关注下微信网友龙果果的留言，老人办了慢性肾功能不全的特殊病种，请问在市一医院看病报销比例和社区医院一样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作出回复。
3: 我们做特殊病种其实是没有限制说一定是在哪个医院看，以后认定了这个特殊病种的话，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在不同的医疗机构它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这个特殊病种的待遇。像市一是三级医院，它就会比较报销比例比较低，然后像那个社区就相对更高。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清欢的问题啊，在福州交的是职工医保，现在要办理退休的手续，但是户籍不在福州，养老保险是在泉州交的，这种情况怎么办理医保退休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3: 一种是他，因为我们不管是在福州还是在泉州，应该都要实际缴费满10年的，然后如果他不符合实际缴费满10年的话，他除了25年还有实际缴费，当地实际缴费满10年，就要看一下他在哪一边参保时间比较长，选择在福州或者在泉州到时候退休。如果他在福州退休，要把他的个人档案带过来在福州办理。
1: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充电宝相关的讯息。充电宝已经被纳入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 3C 管理，新国标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将于2027年4月1号起实施。近日，针对消费者关心的选购问题，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充电宝选购指南，帮助消费者挑选安全合规的充电宝。
1: 省市场监管局也提醒啊，自2024年8月1号开始呢，没有取得 3C 认证的充电宝不得销售。3C 认证标志为白底黑字 CCC 的一个图案。那么2026年3月1号开始呢，新获证的充电宝 3C 标志呢，右侧配套印刷追溯二维码方可出厂销售。扫描二维码可以直接的调取到产品的 3C 证书编号、生产企业、型号等一些溯源的信息，快速识别假冒产品。
2: 此外，消费者可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输入证书编号，查询证书状态是否为有效。若查不到证书信息或证书状态显示暂停、撤销、注销，说明产品不符合 3C 认证要求，请勿购买。
1: 那么选购充电宝啊，大家一定要牢记4点。首先呢，就是要核对执行的标准号。那么2027年4月1号之后新生产的产品呢，还需要符合相关的一些标准号。那么第二，就是切勿盲目的追求低价大容量。正规合格的1000毫安的充电宝呢，存在着基础成本，明显低于市场价的大容量的产品，有可能使用的就是劣质的电芯，存在着起火和爆炸的风险。第三啊，优选选择标识完整的产品，外壳或者是包装应该要清晰地标注额定的容量、输入和输出的参数，还有生产者的信息、3C 标志和执行标准号。第四呢，就是优先选购具有 3C 追溯二维码的新款获证产品。
2: 省市场监管局提醒，一旦充电宝出现了异常发烫、外壳鼓包、漏液、异味，应立即断开充电，停止使用，放置于空旷的通风处。按危险废旧电池规范处置，避免摔砸重压，不要在高温暴晒环境下充电，不要整夜无人看管的充电。如果发现销售无 3C 认证、伪造或者冒用 3C 标志的充电宝，请留存凭证，通过12315热线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

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在稍后的时间，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随迁子女在福州参加高考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0: 妈妈的户口在静安区，孩子的户口在长乐区，明年可以在静安区读小学吗？
6: 教育局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潘处您好。
1: 听得好，洪真好。
2: 潘处好，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我们这位叫做云朵的朋友，他说母亲的户口呢是在静安区，孩子的户口在长乐区，这种情况孩子明年能不能在静安区读小学呢？要不要办理居住证呢？
1: 他这种情况哈，如果他孩子的母亲户口在静安区，孩子户口在长乐区，如果孩子的父亲在静安区办了居住证，他就可以享受这个随迁摇号的这种机会。如果他父亲没有办这个居住证，就于母亲的户口，那他这样就等于说人家摇号完了以后，他这人是参加那种统筹了，随迁就有的统筹了。如果他这种还要考虑他如果是单亲家庭的，他提供相应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一些主证，他也是可以参加摇号的。
2: 是，而且这个家长也没有说明白，妈妈的户口在静安区，到底是集体户呢，还是说是有房的这种，就是两证统一的这种？
1: 对，没有说那个，他只是说他户口在这里，对啊。
2: 是，那他如果说母亲的这个户口是这个两证统一的话，那孩子其实只要把户口迁进来就可以了。
1: 对，
2: 可以划片。
1: 那就可以划片，对。
2: 那他如果说这个户口是集体户的这种情况下呢？
1: 那集体户他就是说变成刚才的讲的，如果他孩子如果把孩子的父亲的在静安区办了居住证或者是户口迁过来，那他就可以享受这个摇号的，随迁之旅的摇号。如果他没有迁，那没有居住证，还是父亲居住证没有办，那他就是摇号完了也之后的统筹。
2: 明白了。
1: 如果是单亲家庭，他只提供相应的那个，他也是可以参加摇号的了。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热线上有一位郭先生哈。郭先生您好。
3: 你好。
2: 郭先生，问题请讲。
3: 我现在是随迁子女，在福州这边闽侯县参加高考的话，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参加呢？
1: 这边按照省里边哈，省里边他去年的高考报名的要求，他这里面他一个中文报考条件的第一条里边的第五点，他这样讲的：进城务工人员及其他非我省户籍就业人员的随迁之旅，据我省高中阶段学校的学籍，其三学年哈都有连续实际就读的经历，同时其父母一方需有近三年在我省按国家规定交缴社会保险或者是纳税等可证明其在我省从业经历的记录就可以了。
2: 就是父母和孩子都要提这个满足相关的要求啊。这个是按照
1: 就是父母一方啊，一方要需有近三年，就是在报名的时候近三年在我们福建省按国家规定交那个社会保险的或者是纳税的能证明其在我省从业经历的一个记录就可以了。
2: 好，
3: 是从那个孩子高一报名连续缴纳三年的社保是吗？还是不能中断？
1: 就是你他不是讲了吗，在我省按国家规定交缴社会保险，他也没有说连续，他要交缴社会保险能证明其在我省成一个从业的一个经历的一个记录，这是因为他高考是省里边的出的规定是吧。
3: 我知道是要从高一孩子上高一开始交到高三，
1: 没有那样明确。我刚才这上面的就是省里边的，
3: 他是说他从初中我可以我已经交了三年了，
1: 他是近三年，那是肯定是你高中了那个时候的了。肯定不是你初
3: 中，
1: 对，肯定不是你初中的时候了，是吧？他又讲了嘛，叫有近三年嘛，近三年那肯定是你高考报名的时候是高三了，高三报名近三年，那肯定是你从高一到高三这段时间的近三年啊。
2: 好，
3: 中间能
1: 没有说这个东西具体，这个应该是这个省里的文件，具体的解释权在省里，省福建省教育厅出的。
2: 这个是去年的一个政策，
1: 对，高考报名的这个要求的，
2: 是，也就是今年的六月份高考的这些孩子的要求，那明年六月份高考的孩子这个要求还没出来，
1: 关注今年大概的，也是在11月份，
2: 这只能给您做一个参考哈，郭。

0: 先生。
1: 省里面的出的这个的。
0: 嗯，好不好？
2: 好了，好了。
0: 好，好好，郭先生再见。
1: 嗯。
0: 好，潘初，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
3: 这位叫 M 的网友他说，老大本来是今年读书，缓学一年，明年九月份跟老二一起读小学，像这种情况下，两个会不会被分开呢？这种情况，
1: 这说他有点那个分开什么意思？是分开分在两个学校，还是
0: 学校，
1: 还是分在不在同一个班？
3: 他应该是想说会不会在不在同一个学校？应该是这意思哈。
1: 应该是不在，是说不在同一个，因为他这种情况有没有讲是？是学签证的人，还是说有房子有户口的呢？这种没有。
0: 他说他大概想要问的应该是会不会在同一个学校，因为我们原来有一个长幼随学嘛。
1: 对对对，因为他这种如果是学签证的人，他肯定应该是会按照到像这个摇号啊或者干什么东西的时候，他有优先嘛，这样就是说尽量两个是安排在同一所学校嘛。
0: 嗯
1: 嗯，
0: 好
1: 啊，我应该感觉到他应该是顾虑的是。应该是学签之旅，他就顾虑在这两个小孩，
0: 因为划片的话，他就是同一个学校，
1: 没有
0: 什么可选择的，没有
1: 什么，对对对，所以他这种情况应该是这样的，他没有说的那么清楚，这样我们这推断一下，他估计应该是学签之旅，他怕两个没有放在同一
0: 没放在一块儿，本来这个老大今年已经入学了，老二可能有长幼随学就一块儿进，
1: 对，因为你这两个后面你两个一起上的时候，肯定是也是按照。两个孩子尽量是安排在同一所学校嘛，这样的，对，也看看享受那些这个学签之旅的优先的那些摇号优先的那些那个
0: 政策哈，好，再来看一下 Sala 的问题，他说孩子目前在福清读幼儿园，明年想要到福州的马尾这边来上小学，居住证呢一直都是在马尾这边的，孩子明年读一年级需要准备什么材料，还是说直接时间到了直接预报名就好了？
1: 对，你不是他就是居住证嘛？居住证嘛，这个要准备好嘛。那个其他的，那后面还入学的时候需要一些什么？那进学校里面需要一些什么孩子接种的那些什么那些等等的。那都是入学以后他才要求的。那其他的，另外你就是参照今年的，马尾区教育局的对外发布的小学入学的一个公告去看一下。还需要一些什么材料，他们都很明确，
0: 好，
1: 很清楚的，
0: 好，明白了，感谢潘初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1: 好，
0: 哎，好，潘初再见，
1: 再见。
0: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先锋资讯。
3: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讯息。日前，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关于福州市桥园小学环建项目的建议书的批复。根据批复，福州市桥园小学环建项目位于静安区岳峰路西侧、塔头路以南、东岳路以北，紧邻福州第十中学。
0: 项目总用地面积呢是16766.07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了保护修缮历史建筑、土建装修、给排水、弱电暖通，还有电气照明、消防绿化及其他的配套工程。另外呢，据此前发布的招标公告，校内将会建设教学楼、体育楼，还有综合楼等等。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大家如果有其他的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理委员会的嘉宾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福州名城保护40周年有哪些的成果呢？如何做好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活化？古厝可以办理不动产权证吗？相关的这些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3: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4: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6: 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明天多云，气温25到31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郭宁宁率福州市代表团访问澳门；
6: 福州加强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拒绝监督抽测，最高罚款20万元；
5: 我市各地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活动；
6: 福建多家景区面向教师推出免票优惠；
5: 连江海峡物流园2000吨秋果抢先上市，荣成果盘子量足价优，赢两节。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9月4号至5号，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率领福州市代表团访问澳门，代表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先后拜会澳门中联办，考察澳门金融集团、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展示馆，走访澳门福州十亿社团总会，看望融集乡亲，开展经贸对接，深化融澳交流合作，携手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请听报道。
2: 在拜会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时，郭宁宁感谢澳门中联办长期以来对福建福州发展、闽澳融澳交流合作的关心支持。他说，澳门是伟大祖国的一方宝地，有着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近年来，闽澳融澳人员互访、经贸合作、人文交流持续深化，两地关系越走越近，越走越亲。希望在澳门中联办的指导帮助下，推动融澳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领域交流合作持续深化，积极探索并船出海，扩大走出去引进来双向投资贸易，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郑新聪祝贺福建福州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表示将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闽澳融澳进一步深化经贸往来、教育和文化交流，希望更好发挥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等资源优势，携手推动数字出海，不断提升两地合作层次水平。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是澳门立足发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打造的重要开放载体。郭宁宁来到展示馆，详细了解平台定位布局、建设运营等情况，查看葡语国家产品展示，希望进一步加强对接合作，借助平台在中葡经贸往来方面的优势，助力福州扩大与葡语国家的双向投资、产能合作，更好服务扶贫出海、数字出海。在澳门金融集团，郭宁宁与集团董事长、澳门福建同乡总会会长陈明金座谈，就海洋牧场建设、文旅产业合作、助力扶贫出海等进行了交流，希望企业持续关注和支持家乡建设发展，积极回乡投资展业、创新创业，多做宣传推介、牵线搭桥的工作，促进闽澳融澳合作结出更多丰硕成果。乡音不改，乡情永续。广大融集乡亲是福州连通港澳、走向世界最坚实的桥梁纽带。郭宁宁来到澳门福州十亿社团总会，与澳门融集乡亲座谈交流，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家乡人民向大家致以问候与祝福。他说，长期以来，大家在澳门奋斗打拼，既促进了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也始终心系桑梓、情牵故土，为促进家乡发展和融澳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大家坚定做一国两制事业的忠诚拥护者，始终高举爱国爱澳旗帜，深度参与澳门产业发展、基层治理和社会事务，为澳门长治久安、繁荣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力量，坚定做中国式现代化福州实践的重要参与者、积极宣传者，发挥资源优势、渠道优势、人脉优势、视野优势，助力家乡链接全球市场和资源，在支持家乡建设的同时，实现自身事业的更大发展。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20世纪90年代的苍霞是福州棚屋区的典型缩影，木板搭建的房屋拥挤破败，下雨就漏，见风就响，遇火就燃，安居是当地居民最大的期盼。2000年7月2号，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深入台江区苍霞棚屋区走访调研，与群众面对面交流，郑重许下承诺，请给群众捎个话，政府会把好事办好。苍霞棚屋区改造的大幕就此拉开，仅用400天，苍霞社区近万人就全部住上新房。26载岁月流转，当年的安居愿景持续落地生根，苍霞实现了从低矮棚屋区到宜居新城，再到全龄友好示范社区的精彩蝶变。沉甸甸的民生承诺跨越时光，久久践行，生动诠释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今年暑假，由苍霞街道社区发展公益基金会主办的

0: 暑期托管班如期举行。孩子们认真听讲，在趣味课堂、互动游戏与手工实践中探索新知识。志愿者肖淑华：
1: 我们暑托班最大的初衷就是切实解决双职工家庭假期看护难的问题。我们不仅会督促孩子完成暑期作业，还会结合适龄孩子的特点，安排寓教于乐的特色活动。
0: 暑托班暖心服务的一幕，仅仅是苍霞新城社区民生图景的小小一角。漫步社区，苍霞人家生活馆墙外的标语格外醒目：请给群众捎个话，政府会把好事办好。墙上的这句话是2000年7月2号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到苍霞棚屋区调研时对居民做出的庄严承诺。正是这份沉甸甸的民生承诺，拉开了苍霞棚屋区改造的大幕。社区老住户周一鸣、潘英芳夫妇是苍霞蝶变的见证者。老人告诉记者，那时候他们住的棚屋区是两层木屋结构，一家七口只能挤在两个房间里。说碰到刮台风的时候会漏水，风也很大，碰到洪水的时候水会淹到腰部，那时候大家都很害怕。老人的话让大家仿佛回到了那个夏天。2000年7月10号，也就是习近平同志调研后的第八天，苍霞棚屋区改造工程正式启动。仅用400天，苍霞社区3441户近万人就全部住上新房，创下了福州棚屋区改造史上规模最大、涉迁群众最多、征迁安置速度最快的记录。台江区苍霞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潘学东：
2: 人口密度大，下岗工人多，困难户多。针对这种具体情况，台江区思想工作做到一线，为民排忧解难到一线，仅约27天就完成了万人大搬迁。
0: 台江区苍霞街道苍霞新城社区居民周一鸣：
3: 七口人分了两套，一套是60平方，两套120，情感提高了很多。
0: 从低矮棚屋到崭新楼房，苍霞人第一次真正有了家的感觉。速度的背后是把群众的事放在心上的民生底色。时光流转，20年过去，新城又变老了，公共配套设施渐渐跟不上居民生活需求。2021年，福州市启动苍霞新城新一轮全方位改造提升工程。这一次，苍霞新城在扮靓面子的同时，更注重充实里子。改造把7处原本闲置的架空层全部盘活了，直接在家门口打造出一个一站式民生综合体。其中，托管中心和长者食堂让独居老人吃饭有人管，白天有去处；智能停车场能安全充电；便民驿站里理发、缝衣、家电维修下楼就能办。可以说，从娃娃到长辈，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专属服务。更让人开心的是，部分楼栋装上了电梯，居民的日子真真切切从有房住迈向了住得好。正因为这些实实在在的改变，苍霞新城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还捧回了2023年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台江区苍霞街道苍霞新城社区居民们表示：
4: 小区整洁，配套齐全，出行方便，社区还经常组织各种暖心活动，很感恩现在安稳舒心的好日子。
5: 社区经常组织活动，大家相处和睦，环境、交通、民生配套一步步完善，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城市更新的红利。
0: 台江区苍霞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潘学东：
2: 20多年来，我们始终牢记请给群众捎个话，政府会把好事办好的深情嘱托。以人民为中心，就是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工作的头等大事，愿群众的满意度检验政绩的成色。
0: 从纸背福州城的老旧缩影，到斩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的宜居样板，苍霞的变迁是福州城市更新的缩影，更是为民造福理念的生动实践。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福州历届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张蓝图绘到底，持之以恒推进城市更新与品质提升。14、15时期，福州市实施城市更新

0: 品质提升项目4000余个。2023年，福州荣获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金辉辉。
1: 未来，福州市住建系统将坚定不移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理念，大力实施城市更新，着力抓好住房保障、城中村改造、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工程，全面建设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2: 权威发布。
3: 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福州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的决定近日审议通过，自2026年9月6号起施行。本次修正聚焦《福州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管理办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存在的不一致、不衔接、不适应条款，重点围绕监管主体表述、处罚幅度等方面进行修改完善。统一监管主体规范表述，将管理办法中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调整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加大拒绝阻挠监督检查行为的处罚力度，修改管理办法第17条第二项，将违法行为修改为拒绝阻挠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进行机动车排气污染监督抽测，或者在接受监督抽测时弄虚作假、拒不提供必要资料的，罚款由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提升为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并增设直接责任人员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及治安处罚规定，大幅提升违法成本。针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未按照规定的检测标准、技术规范和方法进行排气检测的问题，对管理办法第18条第二款进行修改完善，明确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报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前几天福州市部分乡镇出现积水内涝，眼下天气转晴，积水逐步退去，为防范灾后病媒滋生，我市各地迅速组织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活动，抢抓窗口期开展清理消沙工作，优化人居环境，守护群众健康。在苍山区金山街道、苍山镇等地，连日来，区直机关干部职工、各职能部门党员干部、志愿者及村居社区工作人员深入沿河步道、小区楼院和公园绿地等重点区域，清理台风及强降雨过后的枯枝落叶，清除杂生灌木，集中转运垃圾，清洗公共设施，进一步优化辖区人居环境。在闽侯县南屿镇南前村的部分低洼积水地段，干群合力边清理边排查边恢复。针对台风强降雨带来的大量生活垃圾，当地迅速加派环卫工人，增加拖拉机和铲车等设备，全面清运并冲洗路面，同时排查下水管道等设施。在南屿镇的统一调度下，镇村干部、环卫工人和群众力量对主祀干道、背街小巷、小区出入口开展拉网式清扫、清运与消沙，居民生活秩序正稳步恢复。在永泰县塘前乡大张村，清扫、清运与消沙作业有序开展，工作人员穿戴专业防护服，采用滞留喷洒方式，对大张村主干道、绿化带等重点区域实施消沙，针对残留小型积水点位，投放漂白粉进行消毒处理，做到消沙作业不留死角，从源头阻止病菌传播。据了解，塘前乡将在今明两天持续推进辖区重点区域消沙作业，全域计划消沙面积共计72平方公里，将灾后环境清理与除四害工作相结合，切实守护村民人居环境安全与群众身体健康。永泰县塘前乡副乡长季峰。
4: 我们是积极联系了县里面卫健局，调动了相关的专业消沙队的力量，并且提前一天各个村是先调动自身的力量，完成了整个环境的这个清淤和这个清洁工作，为我们后续这个消沙创造了一个相对有利的一个条件。
3: 记者从福建省旅发集团了解到，福建多个景区将面向教师推出免票半价优惠。福州永泰赤壁景区9月10号至13号，教师凭身份证及教师资格证原件可以免首道门票。长乐侯宇洞天岩景区，教师凭有效证件可以免首道门票，

0: 同行人员享受半价，限三人；享受门票加丛林飞跃，单限39.9元特惠套票。浙龙鸳鸯草场、永春牛母林、少武云灵山景区，教师凭身份证及教师资格证原件可免首道门票，免票时间为9月10号至13号。泰宁九龙潭9月10号，教师凭教师资格证可享门票免费优惠，不含警交车及处罚。江乐玉华洞9月10号至12号，教师凭身份证及教师资格证原件可免首道门票，不含讲解费、观光车费、无线语音接受器租赁费。
1: 中秋国庆两节临近，福州市民的果盘子保障情况如何？连日来，位于福州现代物流城的中国连江海峡国际农产品物流园车流穿梭，交易繁忙，大批时令秋果从这里发往全省乃至全国各地。为保障两节期间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物流园于9月3号启动2026超级果商节活动，联动近100家果商，集中推出苹果、梨、葡萄、柑橘、石榴及进口榴莲等多个品类。据园区运营方统计，目前备货及在途总量约2000吨，多款果品价格较平日下调20%以上。园区同步推行产地直发、一件也能批的灵活模式，既服务大批发商，也兼顾小批量采购和散客需求，真正打通从产地到餐桌的快速通道。
0: 距离中秋节不到一个月，月饼已经开始占据福州各大超市与烘焙店的中心位置。今年上市月饼的口味不断爆改升级，永辉超市群众店除传统的莲蓉、豆沙等口味的月饼外，还推出了巧克力流心、滇式火腿鲜花、海盐芝士等口味。礼盒装月饼则推出阿胶白桃、山药豆乳芝士、藜麦芋泥等融合口味，品类较往年更加丰富。今年福州不少超市还推出降低糖分油脂的 DGI 月饼，服务控糖人群、孕产人群和健身人群。同时，月饼的包装也较往年更简约，价格也更亲民。记者从福州多家超市了解到，今年月饼价格同比降10%到20%。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日前在北京成立，4名福州运动员入选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分别是射击运动员苏联博凡、田径运动员林雨薇、羽毛球运动员翁宏阳、举重运动员李文文。
0: 5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福建省主场活动在省图书馆启幕，活动现场还发布10条清新福建科旅行精品科普研学线路。
1: 第4届中国飞盘联赛福州新区长乐站5号在福建省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开赛，来自福建、广东、天津等省市的10支飞盘队伍，共计200余名运动员同台竞技。作为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重点打造的国家级飞盘赛事，中国飞盘联赛首次落地福州。
0: 几处陡坡变成了舒缓的折返式坡道，高台阶一侧建设了无障碍通道，亭廊旁新建了仿古缓坡。截至目前，西湖公园3处节点已完成无障碍改造。
1: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景哲，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喂
1: 喂，
0: 我唱歌嘞。哎，还有一首歌啊，什么歌啊？
2: 十年真仙年吗？
0: 十年什么？
2: 真仙年吗？
0: 什么真仙联盟啊？
2: 十年。
0: 十年什么盟啊？
2: 十年真仙联盟。
1: 哇、wow。

0: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1: 来了，来了，来了！
0: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1: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2: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3: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1: 没问题。
4: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5: 啊，别急，我跟得上。
6: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3: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2: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4: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2: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3: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4: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2: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3: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2: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4: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3: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5: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8: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9: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0: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1: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2: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3: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2: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4: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5: 下面播送福州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公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

会长治久安。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

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恶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福州市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591-8332-1730，工作日时间8:30至12:00，15:00至18:00。二、举报信箱，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路92号市扫黑办，邮编350001。三、福州市公安局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591-8772-9300，工作日时间8:30至12:00，14:30至17:30。二、举报信箱，福州市仓山区北园路11号市公安局扫黑办，邮编350026。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市扫黑除恶工作组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福州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1日。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
2: 哦，他们说，
1: 啊，没有了。

0: 张琪琪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路启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妈妈妈妈，教师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4: 论语有云，自行束修以上，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4: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束修，也就是十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3: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4: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3: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4: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3: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4: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3: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

0: 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北京时间12点整。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2: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加强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拒绝监督抽测，最高罚款20万元。我市各地开展护河爱水清洁

0: 家园活动。福建多家景区面向教师推出免票优惠。连江海峡物流园2000吨秋果抢先上市，荣成果盘子量足价优赢两节。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就燃，安居是当地居民最大的期盼。2000年7月2日，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深入台江区苍霞棚屋区走访调研，与群众面对面交流，郑重许下承诺，请给群众捎个话，政府会把好事办好。苍霞棚屋区改造的大幕就此拉开，仅用400天，苍霞社区近万人就全部住上新房。26载岁月流转，当年的安区愿景持续落地生根，苍霞实现了从低矮棚屋区到宜居新城，再到全龄友好示范社区的精彩蝶变。沉甸甸的民生承诺跨越时光，久久践行，生动诠释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今年暑期，由苍霞街道社区发展公益基金会主办的暑期托管班如期举行，孩子们认真听讲，在趣味课堂、互动游戏与手工实践中探索新知识。志愿者肖淑华：
1: 我们暑托班最大的初衷就是切实解决双职工家庭假期看护难的问题。我们不仅会督促孩子完成暑期作业，还会结合适龄孩子的特点，安排寓教于乐的特色活动。
0: 暑托班暖心服务的一幕，仅仅是苍霞新城社区民生图景的小小一角。漫步社区，苍霞人家生活管外墙的标语格外醒目，请给群众捎个话，政府会把好事办好。墙上的这句话是2000年7月2日，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到苍霞棚屋区调研时对居民做出的庄严承诺。正是这份沉甸甸的民生承诺，拉开了苍霞棚屋区改造的大幕。社区老住户周一鸣、潘英芳夫妇是苍霞蝶变的见证者。老人告诉记者，那时候他们住的棚屋区是2层木屋结构，一家七口只能挤在2个房间里，说碰到刮台风的时候会漏水，风也很大，碰到洪水的时候水会淹到腰部，那时候大家都很害怕。老人的话让大家仿佛回到了那个夏天。2000年7月10日，也就是习近平同志调研后的第8天，苍霞棚屋区改造工程正式启动。仅用400天，苍霞社区3441户近万人就全部住上新房，创下了福州棚屋区改造史上规模最大、涉迁群众最多、征迁安置速度最快的记录。台江区苍霞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潘学东：
2: 人口密度大，下岗工人多，困难户多。针对这种具体情况，台江区思想工作做到一线，为民排忧解难到一线，仅约27天就完成了万人大搬迁。
0: 台江区苍霞街道苍霞新城社区居民周一鸣：
3: 七口人分了两套，一套是60平方，2套120，情感提高了很多。
0: 从低矮棚屋到崭新楼房，苍霞人第一次真正有了家的感觉。速度的背后是把群众的事放在心上的民生底色。时光流转，20年过去，新城又变老了，公共配套设施渐渐跟不上居民生活需求。2021年，福州市启动苍霞新城新一轮全方位改造提升工程。这一次，苍霞新城在扮亮面子的同时，更注重充实里子。改造把7处原本闲置的架空层全部盘活了，直接在家门口打造出一个一站式民生综合体。其中，托管中心和长者食堂让独居老人吃饭有人管，白天有去处；智能停车场能安全充电，便民驿站里理发、缝衣、家电维修下楼就能办。可以说，从娃娃到长辈，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专属服务。更让人开心的是，部分楼栋装上了电梯，居民的日子真真切切从有房住迈向了住得好。正因为这些实实在在的改变，苍霞新城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还捧回了2023年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台江区苍霞街道苍霞新城社区居民们表示：
4: 小区整洁，配套齐全，出行方便，社区还经常组织各种暖心活动，很感恩现在安稳舒心的好日子。
5: 社区经常组织活动，大家相处和睦，环境、交通、民生配套一步步。

0: 晚上，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城市更新的红利。
1: 台江区仓霞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潘学东。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始终牢记请给群众捎个话，政府会把好事办好的申请嘱托。以人民为中心，就是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工作的头等大事。愿群众的满意度检验政绩的成色。
1: 从纸背福州城的老旧缩影，到斩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的宜居样板，仓霞的变迁是福州城市更新的缩影，更是为民造福理念的生动实践。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福州历届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张蓝图绘到底，持之以恒推进城市更新与品质提升。十四五时期，福州市实施城市更新品质提升项目4000余个。2023年，福州荣获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金辉辉。
3: 未来，福州市住建系统将坚定不移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理念，大力实施城市更新，着力抓好住房保障、城中村改造、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工程，全面建设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福州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的决定近日审议通过，自2026年9月6日起施行。本次修正聚焦《福州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管理办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存在的不一致、不衔接、不适应条款，重点围绕监管主体表述、处罚幅度等方面进行修改完善。统一监管主体规范表述，将管理办法中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调整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加大拒绝、阻挠监督检查行为的处罚力度。修改管理办法第17条第二项，将违法行为修改为拒绝、阻挠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进行机动车排气污染监督抽测，或者在接受监督抽测时弄虚作假、拒不提供必要资料的，罚款由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提升为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并增设直接责任人员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及治安处罚规定，大幅提升违法成本。针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未按照规定的检测标准、技术规范和方法进行排气检测的问题，对管理办法第18条第二款进行修改完善，明确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报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前几天福州市部分乡镇出现积水内涝，眼下天气转晴，积水逐步退去，为防范灾后病媒滋生，我市各地迅速组织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活动，抢抓窗口期开展清理消沙工作，优化人居环境，守护群众健康。在仓山区青山街道、仓山镇等地，连日来区直机关干部职工、各职能部门党员干部、志愿者及村居社区工作人员深入沿河步道、小区楼院和公园绿地等重点区域，清理台风及强降雨过后的枯枝落叶，清除杂生灌木，集中转运垃圾，清洗公共设施，进一步优化辖区人居环境。在闽后县南屿镇南前村的部分低洼积水地段，干群合力边清理边排查边恢复。针对台风强降雨带来的大量生活垃圾，当地迅速加派环卫工人，增加拖拉机和铲车等设备，全面清运并冲洗路面，同时排查下水管道等设施。在南屿镇的统一调度下，村镇干部、环卫工人和群众力量对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小区出入口开展拉网式清扫、清运与消沙，居民生活秩序正稳步恢复。在永泰县塘前乡大张村，清扫、清运与消沙作业有序展开。工作人员穿戴专业防护服，采用滞留喷雾方式，对大张村主干道、绿化带等重点区域实施消沙。针对残留小型积水点位，投放漂白粉进行消毒处理，做到消沙作业不留死角，从源头阻止病菌传播。 据了解，塘前乡将在今明两天持续推进辖区重点区域消沙作业，全域计划消沙面积共计72平方公里，将灾后环境清理与除四害工作相结合，切实守护村民人居环境安全与群众身体健康。永泰县塘前乡副乡长季峰：
5: 我们是积极联系了县里面卫健局，调动了相关的专业消沙队的力量，并且提前一天各个村是先调动自身的力量，完成了整个环境的这个清淤和这个清洁工作，为我们后续这个消沙创造了一个相对有利的一个条件。
1: 记者从福建省旅发集团了解到，福建多个景区将面向教师推出免票半价优惠。福州永泰赤壁景区9月10日至13日，教师凭身份证及教师资格证原件可以免首档门票。长乐侯宇洞天岩景区，教师凭有效证件可免首档门票，同行人员享受半价，限三人，享受门票加丛林飞跃单线39.9元特惠套票。浙蓉鸳鸯草场、永春牛母林、邵武云灵山景区，教师凭身份证及教师资格证原件可免首档门票，免票时间为9月10日至13日。泰宁九龙潭9月10日，教师凭教师资格证可享门票免费优惠，不含警交车及竹筏。江乐玉华洞9月10日至12日，教师凭身份证及教师资格证原件可免首档门票，不含讲解费、观光车费、无线语音接收器租赁费。中秋国庆两节临近，福州市民的果盘子保障情况如何？连日来，位于福州现代物流城的中国连江海峡国际农产品物流园车流穿梭，交易繁忙，大批时令秋果从这里发往全省乃至全国各地。为保障两节期间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物流园于9月3日启动2026超级果商节活动，联动近百家果商，集中推出苹果、梨、葡萄、柑橘、石榴及进口榴莲等多个品类。据园区运营方统计，目前备货及在途总量约2000吨，多款果品价格较平日下调20%以上。园区同步推行产地直发一件也能批的灵活模式，既服务大批发商，也兼顾小批量采购和散客需求，真正打通从产地到餐桌的快速通道。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家门口的方寸之地，到底是你的私人玄关，还是邻里的生命通道？把鞋柜和杂物堆在楼道里，绝不是我家我做主那么简单。法律早有明令禁止，楼道堆放杂物背后可能存在着法律风险。我们一起听听福建民众律师事务所律师马梦婷是怎么说的。
6: 在自家门口的楼道里放个鞋柜，堆点杂物，这事儿违法吗？叮叮叮，很多业主觉得
7: 我家的门口我做主，放点东西怎么了？
6: 但是这样的行为实际上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违者将要面临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经责令拒不改正的，强制执行，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来承担。楼道是整栋楼的生命通道，不是任何人的储物间。
7: 对，
6: 一旦发生了火灾，像是鞋柜啊、纸箱、旧家具，样样都是逃生的绊脚石。出了事可不只是罚款那么简单，而是拿整栋楼的人命在赌。所以别把楼道当成是自家的仓库，遇到这种情况沟通无效的，可以直接拨打12345向消防部门投诉。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李拉法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居民社保交了16年，去年4月开始交职工社保，交了1年了，要怎么合并计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8: 这种情况我就是不知道李拉法这位网友他的一个具体年龄。因为就是如果他是很早很早就开始交他的那个居民社保，就是我们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他其实就交了16年的话，他如果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比较久的一个时间，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它相对而言它的退休金是会比城乡居民要高的。就是如果就是他

0: 是就是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要转入我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时候，他的缴费年限他是不能够合并计算的。比方说你16年，你转到企业职工，你这16年就是不能算在我企业职工的年限里的，这个要注意。所以说，他这个相当于如果转到我们企业职工，他16年缴费年限不能算，但是他个人的城乡居民的储值额，就是他账户上交的那个金额，他是可以转到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所以说，如果就是看他年不年轻，就是如果他距离我们的法定退休年龄还有15年以上，就是能够满足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的一个要求的话，那我们肯定建议他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因为相对而言，你那16年的那个余额你可以转过来，然后你那职工的待遇又更高。但是如果他都临近退休了，没几年了，那其实没有特别建议就是去交，因为你这样子要后延缴费，费到我们最低缴费年限，那你不如就是把城乡居民正常的交，然后企业职工的你到时候也可以转到城乡居民，会白交。
1: 微信网友林萌萌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在家附近某美发店办卡充值800块钱，现在店铺迁址到了离原来的地方4站地的位置，想问问能不能够把钱退回来。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谦回复，
2: 那么我们先得聊聊，就是他因为这个经营场所搬迁之后，这个消费者能不能要到钱，再看怎么要，是吧？
3: 嗯。
2: 那第一个问题我们先回答是，劳动者可以要到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诱惑费的这种消费的这种司法解释里面有些明确规定说，因为经营场所变更造成就是消费者消费的不便利的时候，消费者解除劳动这个消费合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3: 嗯。
2: 那么这就给了这个我们退钱的一个法律依据，就是让你搬了4站远，4站远其实蛮远的吧？
4: 嗯，对，
2: 对吧？那这个时候造成了我不便，那么这个你必须要，我们可以协商来把钱还给我。
3: 嗯，
2: 就还没有消费完的钱要还给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说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第二个就是可以通过这种像12315啊，就是消费者的这种权益保护的这种协会去进行投诉，部门相关部门投诉。
3: 嗯，
2: 那最后一个就是走法律诉讼的程序，就通过诉讼的方式要求解除合同，把钱退给我。他可能要证明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付了多少钱，第二个呢就是付钱是为了办这个充值卡嘛，就这个事实得证明。第二个就是明个搬迁的过程，原来的店在这里，现在搬到那么远去。
1: 微信网友翁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他在一家酒店做保安，上的是12个小时的夜班，有10天的年假。现在呢，想要休2天，但领导说10天年假只能休5天。想问问这是合法的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谦回复。
2: 我们觉得这个年假是法律所明文规定的，给予赋予这种员工的一种权利，休息的权利。因为劳动者他是有休息权的。那么单位有10天的年假，单位领导却说只能休1半，就是休5天。那我们认为这个行为是明显的违法。如果因此而解除劳动合同，这还涉及到一个就是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那应该给予劳动者双倍的补偿金。同时，对于未休的这个年假，还可以给予3倍的工资。
3: 也就是说，其实可以用工资的这个方式来进行补偿，但不能说10天年假只休5天。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妈妈妈妈，教师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3: 论语有云，自行束修以上，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束修，也就是十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2: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3: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2: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3: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2: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3: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2: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4: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5: 怎么了？
4: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5: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4: 太可怕了！
5: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4: 那该怎么办呢？
5: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4: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6: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7: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8: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9: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1: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9: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8: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9: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2: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当。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府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骗念生入学、随迁子女入学、转学、因病因故缓学等入学转学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理委员会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福州名城保护40周年有哪些成果呢？如何做好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活化？古厝可以办理不动产权证吗？有关这些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如果您有类似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福建多举措促进数据服务高质量发展，鼓励企业依法依规开展数据出境驰援出海服务。中国茶香传世界，贡品共享向未来。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新风侠在线。岷江入海处，数字立潮头。福州以打造数字中国建设领军城市为目标，积极探索实践，将数字基因深植城市血脉，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治理。十四五期间，福州的数字经济增加值从4646亿元提升至超过8700亿元，带动经济总量每年跨越一个千亿级台阶，2025年经济总量突破1.5万亿元。因数字而兴，因数字而变。近年来，福州深入实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链行动，积极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543X 新赛道格局。一批高成长性、高创新性的数字企业加速崛起，为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从人工巡检到机器人值守，蛋鸡养殖的 AI 变革正在光阳蛋业变为现实。依托数字化技术布局，光阳蛋业打造的木鸡郎蛋禽养殖机器人，将养殖工人从低效的逐笼巡查中解放出来。从死弱病鸡的智能识别到疫病风险的前置预警，均由机器人自主完成。2025年，木鸡郎6登陆海外，成为国内首款走出国门的蛋禽养殖机器人。在中企联信科技集团企业推出的易静易语手语翻译官、同传翻译、易语学堂等核心产品，依托 AI 技术和海量手语数据集，打破听障人士与健听人士沟通壁垒。目前企业累计获得40多项数据处理发明专利，服务10余家头部 AI 企业，并入选2025年数据要素 X 大赛福建分赛典型案例。中企联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监林子博：
1: 我们将继续夯实手语、朱生文无人机巡检特色数据集，拓展医疗、金融、制造、农业等垂类领域，提供文本、语音、图像、视频全模态标注。
0: 发展新质生产力绝不意味着忽视放弃传统产业，福州将质改数转作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引擎，深化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探索大数据、人工智能、5G 等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在东南汽车城，福建台亚汽车工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正经历一场质变。此前齿轮机加工、热处理两道工序全靠人工上下料，如今工业机器人精准取放，热处理实现全流程智能管控，产能稳步攀升。福建台亚汽车工业有限公司运营经理饶钦文：
2: 管委会一直关注我们的这个技改的项目，给我们一些项目的一些审批啊、立项，还有资金上的一些支持关注。
0: 十四五期间，福州深入推进智能制造工程和上云用数复制行动，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累计培育工信部工业互联网、大数据、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发展、物联网等信息化领域试点示范项目80个，打造13个省级以上工业互联网示范平台，数量居全省第一，累计服务企业4万家。数字福州建设最终落脚点是让市民共享数字发展成果。福州全面推进数字化，在政府效能、公共服务、民生福祉、社会治理等核心领域打造一批标志性应用成果，让数字福州的发展成果愈发可感可及。近年来，福州还持续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工作，引发福州市数据资产全过程管理试点方案，细化数据资产台账编制，构建数据资产目录等内容，开通海峡两岸直通光缆和福州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连点，福州市互联网城际出口带宽超54T 居全省第一，建成 5G 基站超3万个，实现光缆城乡全覆盖。数据要素在供得出、留得动、用得好、保安全中加速融入 经济价值创造过程，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3: 先锋资讯，
0: 省数据管理局近日印发福建省促进数据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提升数据服务和数据产业发展能级，培育引进一批数据服务企业，全面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4: 是提出加强数据供给服务，夯实数据要素基础，
5: 推动省直各部门开展政务数据一数一源标准建设和分类分级治理，健全一体化公共数据目录体系，形成全省公共数据资源一本账。到2028年底，可供社会开发利用的公共数据资源登记总量达60000个。加强数据流通服务，畅通价值释放渠道，支持企业加大数据归集、核验查询、分析报告、数据指数、数据可视化等数据产品和服务创新开发供给，鼓励企业依托依法设立的数据交易场所，探索数据换数据、换服务、换订单等多元化流通交易模式，依托数据跨境流动服务枢纽平台，依法依规开展数据出境、资源出海等业务，加强数据应用服务，赋能产业数字转型，支持围绕工业、交通、医疗、教育、能源、政务等领域开展数据算法算力一体化入企诊断，培育一批人工智能优质行业垂直模型和智能体应用，到2028年底打造60个以上行业垂直模型，加强数据基础设施支撑服务，促进数据高效合规流通，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设行业数据流通利用平台，将其作为业务功能节点规范接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福建区域功能节点，依托区域节点提供统一身份登记、统一目录标识、统一接口服务、可信存证、过程溯源、合规审计等公共服务，加强数据安全服务，守住发展底线，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数据资源法庭、数据合规沙箱、合规审查凭证、数据纠纷仲裁、公证存证、风险评估、安全保险等配套服务，支持企业围绕重要数据识别、个人信息保护、数据脱敏、可信流通、安全运营等开展服务，加强要素保障，营造数据服务发展良好生态，加大 OPC 培育力度，打造一批 OPC 共生创业

0: 社区，支持高校将 OPC 创业实践纳入学分认定体系，鼓励电子工程、计算机、自动化等专业学生以 OPC 形式创业，将高校人才资源转化为数据服务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正在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第六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和第五届福州茶叶交易会，以中国茶世界奖为核心主题，全方位展示福州茉莉花茶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丰硕成果。在茉莉花茶品牌展区，几位外国友人格外忙碌，他们当中有人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协助主播开展直播带货，也有人在制茶老师傅的现场指导下动手体验茉莉花茶传统印制技艺，沉浸式感受福州茉莉花茶文化的独特魅力。埃塞俄比亚来华留学生宋义宁。
8: 中国茶世界响，我很喜欢中国的茶文化，也希望把茶背后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6: 据了解，今年五月，福州茉莉花茶产业集群以单一城市成功入选2026年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标志着福州茉莉花茶正式跻身国家品牌，迎来了高质量发展的黄金期。本次活动专门设立了福州茉莉花茶产业集群专属展区，苍山、永泰、闽清三大茉莉花茶产业园与头部企业集中亮相。其中，闽清县现代农业茉莉花茶产业园将打造集合茉莉花茶种植、茉莉花茶精加工、茉莉花茶研发、展示销售、观光于一体的茉莉花茶标准化产业园。

0: 园区。猕猴县茉莉花茶产业集群也初具规模，现有茉莉花种植基地1000亩。闽清县现代农业茉莉花茶产业园入驻企业负责人陈怡琪。
1: 闽清这个茉莉花茶园总占地面积有100多亩，这个茶园建好以后，这个茶园年产值应该会达到几个亿。
0: 闽后县农业农村局产业科工作人员林春和。
2: 目前我们借助这个打造福州茉莉花茶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那希望说通过4年的时间，然后我们全产业的产值达到25亿以上，茉莉花田的种植面积2000亩以上。
0: 记者在现场发现，如今的茉莉花茶也以更加多元的姿态走进市场。在海峡两岸三茶融合展示馆，一款新推出的茉莉乌龙茶也吸引不少关注的目光。据介绍，这是台湾玉楼茶与闽荣茶叶联合推出的茉莉乌龙新品。经过反复调试，茉莉乌龙茶既有福州茉莉灵动鲜爽的花香，又保留了台湾乌龙饱满温润的茶底滋味。台湾玉茶楼负责人王静芝。
3: 最大的惊喜是两种传承百年的工艺碰到一起，不是简单的互相叠加，而是互相成就。我们希望往后可以在茶科技研发、产品创新、联合品牌打造上持续深耕，让茶文化被更多人给看见。
0: 据了解，本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和福州茶叶交易会将持续到7号，期间还将推出各类群众性文化活动以及高端专业活动，精准搭建产销对接、行业研讨、资源互通平台，畅通茶产业国内国际双循环，助力茶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第6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和第5届福州茶叶交易会正在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现场各类好茶荟萃，多元茶产业生态集中亮相。展会都有哪些看点呢？跟随记者前去一探究竟吧。记者5号在展会现场看到，全面升级的参展阵容集合品牌企业、政府展团、特色产业集群、茶机构等多元力量，集中呈现从热饮到冷饮，从喝茶到吃茶，从饮茶到用茶，从品茶到玩茶的丰富业态。这次亮相的海峡两岸三茶融合展示馆，围绕茶产业、茶文化、茶科技深度融合而打造，将产品展销、商贸对接、文化展演、大众体验融在一起，搭起闽台茶产业合作交流的大平台，全是茶香同源、文化同心的主题。市民与客商可以现场品茗，交流制茶技艺，在茶香氤氲中感受两岸茶文化同根同源的深厚底蕴与各具特色的产业风貌。台湾茶商李芷阳。
4: 我们台湾最经典的乌龙茶摆明，这次还有针对中秋节的部分有推出了一个茶饼的一个组合。
0: 印的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福州是公认的世界茉莉花茶发源地。本届展会特别设置茉莉花茶馆，春轮、闽荣、芦蕾花茶等本土茶企纷纷亮相，不仅带来多款福州茉莉花茶原叶产品，更集中展出新茶饮、茶食品、文创周边等延伸品类，充分展现福州茉莉花茶从传统制茶技艺向年轻化、多元化、生活化方向升级的全链条产业发展成果。芦蕾花茶品牌创始人、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发来。
5: 茶交会我们每一届都有参加，那一届比一届精彩。今年我们延伸出了我们的新茶饮、新风味，还有我们茉莉冰淇淋，与年轻人进行一次对话。茶叶的原料也相应的升级，把我们的福州茉莉花茶的标志性的特色给它点亮出来。
0: 第二届茶叶机械数字化交流会暨新茶饮新业态发展研讨会4号在福州举办，现场行业专家、科研机构、茶企、新茶饮行业从业人员、茶叶机械制造企业等齐聚一堂，围绕智能制茶装备研发应用、新茶饮风味标准化构建、原料供应链提质升级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探索科技赋能。

0: 能、机械升级、业态创新的破局之道。福建基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彩燕，
1: 乌龙茶已经有很多的全自动化的这个生产线，茉莉花也有不落地的印花设备，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把茶叶做成食品一样，做成食品车间，做成食品设备，往国外出口的方向去拓展。
0: 两顾名茶歇会茶文化馆主理人陈金燕，
2: 这次带来了福建的乌龙茶为基底，然后来做一下这个新州市的茶饮。果茶我们有采用百香果啊、柠檬啊去做一些新州市茶饮，比较配合年轻人。
0: 福建邦利茶叶有限公司市场总监曹忠柱，
3: 目前有很多上市公司通过全球化的一些路线，让这一杯茶呢走向了世界，让更多的年轻人通过一杯中国奶茶认识到了中国茶，这是它目前的一个独创的一个魅力。
4: 先锋资讯，
0: 近日全国各地退役士兵陆续返乡，福州在机场、火车站等地设点欢迎。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退役军人志愿者和家属早早的在接机口等候，退役士兵陆续走出，等候多时的志愿者和家属们立刻迎上前去。此外，现场还设置集中迎接服务区，引导退役士兵们办理手续、解答疑问，并详细介绍家乡的发展变化以及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积极向大家解读了就业、创业、技能培训等方面的政策，鼓励士兵们退伍不退色，继续为家乡的建设贡献力量。退伍军人陈伟东，
5: 始终牢记在部队锤炼的纪律意识和实干作风，迅速转变角色，找准自身定位，永葆军人本色，积极投身家乡建设，在家乡热土上继续发光发热。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理委员会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庭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

0: 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1: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2: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0: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2: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1: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0: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13:00。
5: 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6: 来了来了来了。
5: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6: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7: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8: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6: 没问题。
9: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0: 啊，别急，我跟得上。
11: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加强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拒绝监督抽测，最高罚款20万元。我市各地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活动。福建多家景区面向教师推出免票优惠。连江海峡物流园2000吨秋果抢先上市，荣城果盘子量足价优赢两节。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20世纪90年代的苍霞是福州棚屋区的典型缩影，木板搭建的房屋拥挤破败，下雨就漏，见风就响，遇火就燃，安居是当地居民最大的期盼。2000年7月2日，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深入台江区苍霞棚屋区走访调研，与群众面对面交流，郑重许下承诺，请给群众捎个话，政府会把好事办好。苍霞棚屋区改造的大幕就此拉开，仅用400天，苍霞社区近万人就全部住上新房。26载岁月流转，当年的安居愿景持续落地生根，苍霞实现了从低矮棚屋区到宜居新城，再到全龄友好示范社区的精彩蝶变。沉甸甸的民生承诺跨越时光，久久践行，生动诠释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今年暑期，由苍霞街道社区发展公益基金会主办的暑期托管班如期举行，孩子们认真听讲，在趣味课堂互动游戏与手工实践中探索新知识。志愿者肖淑华：
2: 我们暑托班最大的初衷就是切实解决双职工家庭假期看护难的问题。我们不仅会督促孩子完成暑期作业，还会结合适龄孩子的特点安排寓教于乐的特色活动。
0: 暑托班暖心服务的一幕仅仅是苍霞新城社区民生图景的小小一角，漫步社区，苍霞人家生活广外墙的标语格外醒目，请给群众捎个话，政府会把好事办好。墙上的这句话是2000年7月2日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到苍霞棚屋区调研时对居民做出的庄严承诺。正是这份沉甸甸的民生承诺拉开了苍霞棚屋区改造的大幕。社区老住户周一鸣、潘英芳夫妇是苍霞蝶变的见证者。老人告诉记者，那时候他们住的棚屋区是2层木屋结构，一家七口只能挤在2个房间里，说碰到刮台风的时候会漏水，风也很大，碰到洪水的时候水会淹到腰部，那时候大家都很害怕。

0: 老人的话让大家仿佛回到了那个夏天。2000年7月10日，也就是习近平同志调研后的第八天，苍霞棚屋区改造工程正式启动。仅用400天，苍霞社区3441户近万人就全部住上新房，创下了福州棚屋区改造史上规模最大、涉迁群众最多、征迁安置速度最快的记录。他将区苍霞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潘学东。
1: 人口密度大，下岗工人多，困难户多。针对这种具体情况，台江区思想工作做到一线，为民排忧解难到一线，仅约27天就完成了万人大搬迁。
0: 台江区苍霞街道苍霞新城社区居民周一鸣：
2: 七口人分了两套，一套是60平方，2套120，进港提高了很多。
0: 从低矮棚屋到崭新楼房，苍霞人第一次真正有了家的感觉。速度的背后是把群众的事放在心上的民生底色。时光流转，20年过去，新城又变老了，公共配套设施渐渐跟不上居民生活需求。2021年，福州市启动苍霞新城新一轮全方位改造提升工程。这一次，苍霞新城在扮亮面子的同时，更注重充实里子。改造把7处原本闲置的架空层全部盘活了，直接在家门口打造出一个一站式民生综合体。其中，托管中心和长者食堂让独居老人吃饭有人管，白天有去处，智能停车场能安全充电，便民驿站里理发、缝衣、家电维修下楼就能办。可以说，从娃娃到长辈，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专属服务。更让人开心的是，部分楼栋装上了电梯，居民的日子真真切切从有房住迈向了住得好。正因为这些实实在在的改变，苍霞新城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还捧回了2023年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台江区苍霞街道苍霞新城社区居民们表示：
3: 小区整洁，配套齐全，出行方便，社区还经常组织各种暖心活动，很感恩现在安稳舒心的好日子。
4: 社区经常组织活动，大家相处和睦，环境、交通、民生配套一步步完善，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城市更新的红利。
0: 台江区苍霞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潘学东：
1: 20多年来，我们始终牢记请给群众捎个话，政府会把好事办好的申请嘱托。以人民为中心，就是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工作的头等大事，愿群众的满意度检验政绩的成色。
0: 从纸背福州城的老旧缩影，到斩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的宜居样板，苍霞的变迁是福州城市更新的缩影，更是为民造福理念的生动实践。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福州历届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张蓝图绘到底，持之以恒推进城市更新与品质提升。14、15时期，福州市实施城市更新品质提升项目4000余个。2023年，福州荣获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金辉辉：
5: 未来福州市住建系统将坚定不移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理念，大力实施城市更新，着力抓好住房保障、城中村改造、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工程，全面建设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6: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福州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的决定近日审议通过，自2026年9月6日起施行。本次修正聚焦《福州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管理办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存在的不一致、不衔接、不适应条款，重点围绕监管主体表述、处罚幅度等方面进行修改完善。统一监管主体规范表述，将管理办法中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调整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加大拒绝、阻挠、监督检查行为的处罚力度。修改管理办法第17条。

0: 第二项，将违法行为修改为拒绝阻挠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进行机动车排气污染监督抽测，或者在接受监督抽测时弄虚作假，拒不提供必要资料的，罚款由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提升为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并增设直接责任人员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及治安处罚规定，大幅提升违法成本。针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未按照规定的检测标准、技术规范和方法进行排气检测的问题，对管理办法第18条第二款进行修改完善，明确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报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前几天福州市部分乡镇出现积水内涝，眼下天气转晴，积水逐步退去，为防范灾后病媒滋生，我市各地迅速组织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活动，抢抓窗口期开展清理消杀工作，优化人居环境，守护群众健康。在苍山区青山街道、苍山镇等地，连日来区直机关干部职工、各职能部门党员干部、志愿者及村居社区工作人员深入沿河步道、小区楼院和公园绿地等重点区域，清理台风及强降雨过后的枯枝落叶，清除杂生灌木，集中转运垃圾，清洗公共设施，进一步优化辖区人居环境。在闽侯县南屿镇南前村的部分低洼积水地段，干群合力边清理边排查边恢复。针对台风强降雨带来的大量生活垃圾，当地迅速加派环卫工人，增加拖拉机和铲车等设备，全面清运并冲洗路面，同时排查下水管道等设施。在南屿镇的统一调度下，村镇干部、环卫工人和群众力量对主祠干道、背街小巷、小区出入口开展拉网式清扫、清运与消杀，居民生活秩序正稳步恢复。在永泰县堂前乡大张村，清扫、清运与消杀作业有序展开，工作人员穿戴专业防护服，采用滞留喷雾方式，对大张村主干道、绿化带等重点区域实施消杀，针对残留小型积水点位，投放漂白粉进行消毒处理，做到消杀作业不留死角，从源头阻止病菌传播。据了解，堂前乡将在今明两天持续推进辖区重点区域消杀作业，全域计划消杀面积共计72平方公里，将灾后环境清理与除四害工作相结合，切实守护村民人居环境安全与群众身体健康。永泰县堂前乡副乡长季峰：
1: 我们是积极联系了县里面卫健局，调动了相关的专业消杀队员力量，并且提前一天各个村是先调动自身的力量，完成了整个环境的这个清淤和这个清洁工作，为我们后续这个消杀创造了一个相对有利的一个条件。
0: 记者从福建省旅发集团了解到，福建多个景区将面向教师推出免票半价优惠。福州永泰赤壁景区9月10日至13日，教师凭身份证及教师资格证原件可以免首道门票。长乐侯宇洞天岩景区教师凭有效证件可免首道门票，同行人员享受半价，限3人，享受门票加丛林飞跃单线39.9元特惠套票。浙蓉鸳鸯草场、永春牛母林、邵武云灵山景区教师凭身份证及教师资格证原件可免首道门票，免票时间为9月10日至13日。泰宁九龙潭9月10日教师凭教师资格证可享门票免费优惠，不含仅交车及竹筏。江乐玉华洞9月10日至12日教师凭身份证及教师资格证原件可免首道门票，不含讲解费、观光车费、无线语音接收器租赁费。中秋国庆两节临近，福州市民的果盘子保障情况如何？连日来，位于福州现代物流城的中国连江海峡国际农产品物流园车流穿梭，交易繁忙，大批时令秋果从这里发往全省乃至全国各地。为保障两节期间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物流园于9月3日启动2026超级果商节活动，联动近百家果商，集中推出苹果、梨、葡萄、柑橘、石榴及进口榴莲等多个品类。

0: 据园区运营方统计，目前备货及在土总量约2000吨，多款果品价格较平日下调20%以上。园区同步推行产地直发一件也能批的灵活模式，既服务大批发商，也兼顾小批量采购和散客需求，真正打通从产地到餐桌的快速通道。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家门口的方寸之地，到底是你的私人玄关，还是邻里的生命通道？把鞋柜和杂物堆在楼道里，绝不是我家我做主那么简单。法律早有明令禁止，楼道堆放杂物背后可能存在着法律风险。我们一起听听福建民众律师事务所律师马梦婷是怎么说的。
2: 在自家门口的楼道里放个鞋柜，堆点杂物，这事儿违法吗？叮叮叮，很多业主觉得
3: 我家的门口我做主，放点东西怎么了？
2: 但是这样的行为实际上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违者将要面临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经责令拒不改正的，强制执行，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来承担。楼道是整栋楼的生命通道，不是任何人的储物间。
4: 对，
2: 一旦发生了火灾，像是鞋柜啊、纸箱、旧家具，样样都是逃生的绊脚石。出了事可不只是罚款那么简单，而是拿整栋楼的人命在赌。所以别把楼道当成是自家的仓库，遇到这种情况沟通无效的，可以直接拨打12345向消防部门投诉。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李拉法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居民社保交了16年，去年4月开始交职工社保，交了1年了，要怎么合并计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5: 这种情况我就是不知道李拉法这位网友他的一个具体年龄，因为就是如果他是很早很早就开始交他的那个居民社保，就是我们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他其实就交了16年的话，他如果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比较久的一个时间，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它相对而言他的退休金是会比城乡居民要高的，就是如果就是他是就是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要转入我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时候，它的缴费年限它是不能够合并计算的。比方说你16年，你转到企业职工，你这16年就是不能算在我企业职工的年限里的，这个要注意。所以说，它这个相当于如果转到我们企业职工，它16年缴费年限不能算，但是它个人的城乡居民的储值额，就是他账户上交的那个金额，它是可以转到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所以说，如果就是看他年不年轻，就是如果他距离我们的法定退休年龄还有15年以上，就是能够满足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的一个要求的话，那我们肯定建议他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因为相对而言，你那16年的那个余额你可以转过来，然后你那职工的待遇又更高。但是如果他都临近退休了没几年了，那其实没有特别建议就是去交，因为你这样子要后延缴费，费到我们最低缴费年限，那你不如就是把城乡居民正常的交，然后企业职工的你到时候也可以转到城乡居民，会白交。
0: 微信网友林萌萌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在家附近某美发店办卡充值800块钱，现在店铺迁址到了离原来的地方4站地的位置，想问问能不能够把钱退回来。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谦回复。
6: 那么我们先得聊聊，就是他因为这个经营场所搬迁之后，这个消费者能不能要到钱，再看怎么要，是吧？那第一个问题我们先回答是，劳动者可以要到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诱惑费的这种消费的这种司法解释里面有些明确规定说，因为经营场所变更造成就是消费者消费的不便利的时候，消费者解除劳动这个消费合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那么这就给了这个我们退钱的一个法律依据，就是让你搬了四站元其实蛮远的吧。
7: 对
6: 吧？那这个时候造成了我不便，那么这个你必须要，我们可以协商来把钱还给我。就还没有消费完的钱要还给我，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说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第二个就是可以通过这种像

0: 315啊，就是消费者这种权益保护的这种协会去进行投诉，部门相关部门投诉。
1: 嗯，
0: 那最后一个就是走法律诉讼的程序，就通过诉讼的方式要求解除合同，把钱退给我。他可能要证明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付了多少钱，第二个呢就是付钱是为了办这个充值卡嘛，就这个事实得证明。第二个就是证明个搬迁的过程，原来的店在这里，现在搬到那么远去。
2: 微信网友翁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他在一家酒店做保安，上的是12个小时的夜班，有10天的年假，现在呢想要休2天，但领导说10天年假只能休5天，想问问这是合法的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0: 我们觉得这个年假是法律所明文规定的，给予赋予这种员工的一种权利，休息的权利，因为劳动者他是有休息权的。那么单位有时间的年假，单位领导却说只能休一半，就是休5天，那我们认为这个行为是明显的违法。如果因此而解除劳动合同，这还涉及到一个就是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那应该给予劳动者双倍的补偿金，同时对于未休的这个年假还可以给予3倍的工资。
1: 也就是说其实可以用工资的这个方式来进行补偿，但不能说10天年假只休5天。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5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间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

0: 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15:00，
5: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6: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片内生入学、随迁子女入学、转学、因病因故缓学等一些入学转学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5: 在这里做一个节目预告，就在明天的8:30至9:30，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理委员会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福州名城保护40周年有哪些成果？如何做好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活化？古厝可以办理不动产权证吗？有关这些问题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
6: 如果说大家有类似的问题，同样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车辆继承后想换新车，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到继承人的新车上吗？
6: 车是电车，现在要换一台新车也是电车，可以保留原来的车牌吗？
5: 公安车管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6: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大面包在官微上的留言。车辆继承后想换新车，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到继承人的新车上吗？当风筝风热现场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斌仪作出回复。
2: 是这个可以的，这个遗产继承人他是可以使用原车辆的这个号牌，比如他继承他父亲的车，这个算是旧的车，然后他想再换一台新的车的情况下，那他如果这个车辆没有，就这个车牌号没有使用满一年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在新车上保留他的原号。那他可以通过这个先购买一辆新车，通过这个车牌互换，然后来进行这个把旧的车牌再换到新的车上面，这个是可以操作的。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金刚少的问题啊，车主去世了，车辆由未成年的孩子继承，现在呢准备要把继承的车卖给第三方，请问怎么操作呢？过户的费用是多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斌仪给出了回复。
2: 进行一个继承，完成这个继承的动作，

咱们监护人带上遗产的公证书、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还有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咱们把车辆开到福州连板小型

0: 这个我们的未成年人也是跟着一起过去的。继承过户这个是只有工本费，他的行驶证啊、登记证书这个的工本费，然后换牌、车牌啊，这个车牌新的车牌，其他的就没有这个费用，
1: 最后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欣欣的留言，他的旧车是电车，现在要换一台新车也是电车，请问可以保留原来的车牌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抚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作出回复。
0: 这两个就是都属于小型新能源，那它如果说是都是纯电的，那就是可以保留迁出啊、共同所有人变更啊、转让登记啊，两年内提出申请都可以。车辆需要是你能有使用过了超过一年，然后它就会进行这个为您保留两年。
2: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下福州将启动新一轮的购车补贴活动。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福州市将于今年的9月10号至12月10号开展新一轮的汽车促消费活动。活动期间，个人消费者在参与福州市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新购置非营运的乘用车，并开具机动车统一销售发票且完成上牌的，即可申请补贴。
2: 其中呢，购买新能源乘用车的，按照新车销售价格的2%给予补贴，单台车最高补贴5000元；购买燃油乘用车的，按照新车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单台车最高补贴4000元，每名消费者只能够享受到一次补贴。
1: 本轮补贴不与2026年福建省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叠加，同一部新车如果已经申请或者领取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补贴，将被取消本轮补贴资格，并按规定追回本轮的补贴资金。
2: 本轮购新车补贴活动，你采取摇号的方式申领补贴的资格，消费者可以登录到云闪付平台活动专区填写申报信息，经过审核通过之后呢，可以参与到摇号。市商务局将会同公证机构组织开展摇号，摇号结果经公示无异议后，将补贴资金发放至申请人银行账户。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福州推出柔性执法举措，骑手首次涉牌违法，参与路面执勤可以免罚。自8月24号起，福州交警针对外卖寄递骑手正式推出执勤体验的柔性执法举措，以人性化治理方式规范骑手的通行行为，提升行业群体的交通安全意识。
2: 根据介绍呢，该举措适用的违法类型包含首次遮挡号牌、无牌、假套牌三类。交警部门特别明确，该举措适用于外卖寄递行业骑手，适用对象呢需要满足两大要求：一是违法行为为个人首次涉牌违法，有涉牌违法历史记录的骑手不适用于该举措，将依法依规处罚；二是骑手在收到违法告知单后，需在24小时之内主动报名参与路面执勤体验，逾期视为自动放弃免罚资格。
1: 民警在日常路面执勤查处骑手涉牌违法行为后，会第一时间通过警务通平台核查骑手过往的交通违法记录。交警介绍，如果核查发现骑手存在涉牌违法的前科，将严格按照交通法规依法处罚，若确认骑手为首次涉牌违法，民警将向其出具执勤体验的告知单。
2: 骑手自愿接受执勤体验的，可以在规定24小时的时限之内前往交警指定执勤点位签订相关承诺书，随后在民辅警的现场带领指导下参与半小时路面交通执勤工作。执勤体验全部完成后，民警现场核验相关信息，即可当场办结免罚手续。
1: 一次体验胜过一纸罚单，换位思考方懂规则可贵。交警表示，以往单一的罚单惩戒难以让骑手牢记交通规则，而沉浸式的路面执勤体验能让骑手亲身感受到路面交通秩序维护的重要性，直观认识到涉牌违法行为带来的交通安全隐患，从根源上树立文明安全的出行意识，让交通治理更有温度，安全宣传也更有说服力。
2: 下一步，福州交警将持续深化路面柔性执法模式，同时主动靠前，精准施策，深入各外卖寄递企业及站点，常态化开展上门普法宣传和面对面安全教育，督促

0: 各大外卖寄递平台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把交通安全课堂送到一线骑手的身边。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今日看点，在福州上班，户口还在农村老家，能继承老家的房子和宅基地吗？
0: 爷爷辈儿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可以直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辈儿的名下吗？
7: 不动产综合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新风，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快乐生活每一天在官微上的留言。在福州上班，户口还在农村老家，这种情况下能继承老家的房子和宅基地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作出回复。
2: 他这种只要宅基地自建房符合房地一体登记的，如果产权人如果过世了，他就可以通过继承的方式，他登记到这个继承人的名下，跟他的户口在哪里都没关系。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刘的问题啊，爷爷辈儿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可以直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辈的名下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教育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2: 爷爷的宅基地自建房，如果爷爷去世了，那父亲如果健在，那只能由父亲来继承，孙子这一块是不能继承。如果父亲也去世了，那孙子是可以有继承权的。
1: 再来关注微信网友阿里的留言。有公积金贷款的房子可以申请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作出回复。
2: 有贷款的房子可以申请居住权，但是他需要提交抵押权的那个银行的那个同意函。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不语的问题。自己的房子想给母亲登记居住权，但是母女俩呢是没有在一个户口本里的，出生证明也已经丢失了，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申请母亲的居住权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2: 这种居住权他只要他跟他母亲一起到我们这个那窗口共同拿着产权证啊、身份证啊，这些共同申请居住权就可以了，不需要提供关系证明啊。
3: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下维修资金可以买电梯保险了。近日，全市首个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购买电梯保险试点在鼓楼区融汇江山小区正式落地。据了解，福州市住建局经过大量的走访调研，借鉴外地经验，出台政策明确电梯保险费用可以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列支。
3: 随后，住建部门联合街道社区物业业委会和保险机构

0: 成政策宣传攻坚小分队，科普漫画贴进了楼道，入户讲解送到了家门口，一场场的恳谈会上，保险保什么，怎么赔，谁监督，说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最终业主表决高票通过，试点顺利落地。
1: 新模式将带来三方面的预期成效，一是全程盯梢维保，确保保险配套的监管系统如同给电梯装上了黑匣子，维保人员几点到，做了哪些项目，换了什么零件，全程留痕。
0: 二是告别了反复跑腿，以往电梯坏了要修得走一轮又一轮的表决和审批，一等就是十天半个月，如今啊，一年只需要集中表决一次，申报的流程大幅度的减少，维修的效率也是显著的提升了。
1: 三是专业团队把脉问诊，保险机构自带专业团队逐项审核维修方案和配件价格，既防止小病大修，又堵住以次充好的漏洞，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0: 市住建局相关的负责人也表示啊，这不是简单的买保险，而是用市场化的手段来撬动电梯治理的全链条升级。下一步呢，福州将会在总结融汇江山小区经验的基础上，稳步扩大试点的范围，汇集更多小区居民。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骗内生入学、随迁子女入学、转学、因病因故缓学等入学转学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回应和解答。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那么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理委员会的嘉宾也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办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暖，就得暖，应该弄些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2: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1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6: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2: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6: 在这里做一个节目预告，就在明天上午的8:30至9:30，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理委员会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福州名城保护40周年有哪些成果？如何做好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活化？古厝可以办理不动产权证吗？有关这些问题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
2: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6: 今日看点：部队服役期间医保能不能视同缴费？
2: 老人办了慢性肾功能不全的特殊病种，在市一医院看病报销的比例和社区医院是不是一样的呢？
16: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永远有多远在官微上的留言。1994年12月到2010年12月，在河北保定的部队服役，请问部队服役期间医保能不能视同缴费？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作出回复。
2: 我们正常的，比如说你在部队正常的参军服役的时间，都可以是做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那这具体是以他的退伍证或者其他这种证明材料的认定为准的。所以那还比如说他在有没有比如说有医保，同时有医保缴费啊，会不会出现重复啊，这些都有可能。所以具体以他的实际情况为准。但正常来讲，如果是正常参军的话，都是可以作为视同缴费年限。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回眸一笑的问题。失业金领取结束之后呢，并没有找到工作，灵活就业压力比较大，想要把职工医疗保险转成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请问可不可以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就是他可以以个人灵活就业的名义去参加我们的职工医保，只要他没有就业单位，然后他愿意交，还想继续做职工医保，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继续参加职工医保。
2: 再来关注下微信网友龙果果的留言。老人办了慢性肾功能不全的特殊病种，请问在市一医院看病报销比例和社区医院一样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作出回复。
3: 我们做特殊病种其实是没有限制说一定是在哪一个医院看以后认定的，这个特殊病种的话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在不同的医疗机构它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这个特殊病种的待遇。像市一是三级医院，它就会比较报销比例比较低，然后像那个社区的相对更高。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清欢的问题啊，在福州交的是职工医保，现在要办理退休的手续，但是户籍不在福州，养老保险是在泉州交的，这种情况怎么办理医保退休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3: 一种是他，因为我们不管是在福州还是在泉州，应该都要实际缴费满10年的。然后如果他不符合实际缴费满10年的话，他除了25年还有实际缴费，当地实际缴费满10年，所以要看一下他在哪一边参保时间比较长，选择在福州或者在泉州到时候退休。如果他在福州退休，要把他的个人档案带过来在福州办理。
0: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充电宝相关的讯息。充电宝已经被纳入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 3C 管理，新国标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将于2027年4月1号起实施。近日，针对消费者关心的选购问题，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充电宝选购指南，帮助消费者挑选安全合规的充电宝。
0: 省市场监管局也提醒啊，自2024年8月1号开始呢，没有取得 3C 认证的充电宝不得销售。3C 认证标志为白底黑字 CCC 的一个图案。那么2026年3月1号开始呢，新获证的充电宝 3C 标志呢右侧配套印刷追溯二维码方可出厂销售，扫描二维码可以直接的调取到产品的 3C 证书编号、生产企业、型号等一些溯源的信息，快速识别假冒产品。
2: 此外，消费者可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输入证书编号查询证书状态是否为有效，若查不到证书信息或证书状态显示暂停、撤销、注销，说明产品不符合 3C 认证要求，请勿购买。
0: 那么选购充电宝啊，大家一定要牢记4点。首先呢，就是要核对执行的标准号。那么2027年4月1号之后新生产的产品呢，还需要符合相关的一些标准号。那么第二，就是切勿盲目的追求低价大容量，正规合格的1000毫安的充电宝呢，存在着基础成本，明显低于市场价的大容量的产品，有可能使用的就是劣质的电芯，存在着起火和爆炸的风险。第三啊，优选选择标识完整的产品，外壳或者是包装应该要清晰地标注额定的容量、输入和输出的参数，还有生产者的信息、 3C 标志和执行标准号。第四呢，就是优先选购具有 3C 追溯二维码的新款获证产品。
2: 省市场监管局提醒，一旦充电宝出现了异常发烫、外壳鼓包、漏液、异味，应立即断开充电，停止使用，放置于空旷的通风处，按危险废旧电池规范处置，避免摔砸重压，不要在高温暴晒环境下充电，不要整夜无人看管的充电。如果发现销售无 3C 认证、伪造或者冒用 3C 标志的充电宝，请留存凭证，通过12315热线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在稍后的时间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5: 不能。

0: 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2: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6: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随迁子女在福州参加高考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6: 妈妈的户口在静安区，孩子的户口在长乐区，明年可以在静安区读小学吗？
5: 教育局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6: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潘处您好。
2: 听得好，洪真好。
3: 潘处好，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我们这位叫做云朵的朋友，他说母亲的户口呢是在静安区，孩子的户口在长乐区，这种情况孩子明年能不能在静安区读小学呢？要不要办理居住证呢？
2: 他这种情况哈，如果他孩子的母亲户口在静安区，孩子户口在长乐区，如果他孩子把如果孩子的父亲在静安区办了居住证，他就可以享受这个随迁摇号的这种机会。如果他父亲没有办这个居住证，那至于母亲的户口，那他这样就等于说人家摇号完了以后，他这里是参加了种统筹了，随迁就有的统筹了。如果他这种还要考虑，他如果是单亲家庭的，他提供相应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一些主证，他也是可以参加摇号的。
3: 是，而且这个家长也没有说明白，妈妈的户口在静安区，到底是集体户呢，还是说是有房的这种，就是两证统一的这种？
2: 对对，没有说那个，对，他只是说他户口在这里。对啊，
3: 是。那他如果说母亲的这个户口是这两证统一的话，那孩子其实只要把户口迁进来就可以了。
2: 对对对，
3: 划片。
2: 那就可以划片。对。
3: 那他如果说这个户口是集体户的这种情况下呢？
2: 那集体户他就是说变成刚才的讲的，如果他孩子如果把孩子的父亲的在静安区办了居住证或者是户口迁过来，那他就可以享受这个摇号的，随迁之旅的摇号。如果他没有签，那没有居住证，还是父亲居住证没办，那他就是摇号完了之后的统筹。
3: 明白了。
2: 如果是单亲家庭，他就提供相应的那个，他也是可以参加摇号的了。
3: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热线上有一位郭先生哈，郭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3: 哎，郭先生，什么问题请讲。
4: 我现在是随迁子女，在福州这边，闽侯县参加高考的话，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参加呢？
2: 这边按照省里边哈，省里边他去年的高考报名的要求，他这里边他一个专门报考条件的，第一条里边的第五点，他这样讲的：进城务工人员及其他非我省户籍就业人员的随迁之旅，据我省高中阶段学校的学籍，其三学年哈都有连续实际就读的经历，同时其父母一方需有近三年在我省按国家规定交缴社会保险或者是纳税等可证明其在我省从业经历的记录就可以了。
3: 就是父母和孩子都要提这个满足相关的要求啊，这个是按照
2: 就是父母一方啊，一方要需有近三年，就是在报名的时候近三年在我们。

0: 福建省啊、按国家规定交那个社会保险的或者是纳税的啊、能证明其在我省从业经历的一个记录就可以了。
1: 好，
2: 你好，是那个是从那个孩子高一报名连续缴纳三年的社保是吗？还是不能中断？
0: 对对，就是你他不是讲了吗，在我省按国家规定交缴社会保险，他没有说连续，他要交缴社会保险能证明其在我省成一个从业的一个经历的一个记录，这是因为他高考是省里边的出的规定是吧。
1: 嗯，
2: 我知道，是要从高一孩子上高一开始交到高三，
0: 没有那样明，他没有那样明确。我刚才就跟你这上面的，就是省里边的。
2: 他是说他从初中我可以，我已经交了三年了。
0: 他是近三年，他近三年那是肯定是你高中了那个时候的了。
2: 啊，
0: 肯定不是你初
2: 中三年。
0: 对对对，肯定不是你初中的时候了，是吧？他有讲了嘛，就有近三年嘛，近三年那肯定是你高考报名的时候是高三了。高三报名近三年，那肯定是你从高一到高三这段时间的近三年啊。
1: 嗯。好，郭先
2: 生，中间能
0: 没有说这个东西，具体这个应该是这个省里的文件，具体的解释权在省里，省福建省就清楚的。
1: 嗯，这个是去年的一个政策，
0: 对对对、
1: 啊、
0: 对对对，高考报名的这个要求的。
1: 是，也就是今年的六月份高考的这些孩子的要求，那明年六月份高考的孩子这个要求还没出来。
0: 关注今年大概的，也是在十一月份。
1: 嗯，这只能给您做一个参考哈，郭先生。
0: 省里面的出的这个的。
1: 嗯，好不好？
2: 好嘞，好嘞。
1: 好，好，郭先生再见。嗯，好，潘处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
3: 这位叫 M 的网友他说，老大本来是今年读书，缓学一年，明年九月份跟老二一起读小学，像这种情况下，两个会不会被分开呢？这种情况，
0: 说他有点那个分开什么意思？是分开分在两个学校，还是
1: 学校
0: 还是分在不在同一个班？
3: 他应该是想说会不会在不在同一个学校，应该是这意思哈。
0: 应该是不在，是说不在同一个，因为他这种情况有没有讲是学签制人员，还是说有房子有户口的呢？这种没有。
1: 他大概想要问的应该是会不会在同一个学校，因为我们原来有一个长幼随学嘛。
0: 对对对，因为他这种如果是学签制人员，他肯定应该是会按照到像这个摇号啊或者干什么东西的时候，他有优先嘛，这样就是说尽量两个是安排在同一所学校嘛。
1: 嗯，好
0: 啊，我应该感觉到他应该是顾虑的是应该是学签之类，他就顾虑的这两个小孩。
1: 因为划片的话，他就是同一个学校，没有什么可选择的。
0: 没有什么，对对对。
1: 嗯，
0: 从他这种情况应该是这样的，但他没有说的那么清楚。啊，这样我们这是推断一下，他估计应该是学签之类的。
1: 嗯，
0: 他怕两个没有放在同一
1: 没放在一块儿。本来这个老大今年已经入学了，老二可能有长幼随学，就一块儿进。
0: 对对，因为你这两个后面你两个一起上的时候，肯定是也是按照。两个孩子尽量是安排在同一所学校嘛，这样的。对，也看看享受那些这个学签制度的优先的那些摇号优先的那些那个
1: 政策哈。
0: 嗯，
1: 好，再来看一下 Sala 的问题。他说，孩子目前在福清读幼儿园，明年想要到福州的马尾这边来上小学，居住证呢一直都是在马尾这边的。孩子明年读一年级需要准备什么材料？还是说直接时间到了直接预报名就好了？
0: 对，你不是他就是居住证嘛。
1: 嗯，
0: 居住证嘛，这个要准备好嘛。那个其他的，你后面还入学的时候需要一些什么，那进学校里面需要一些什么孩子接种的那些什么那些等等的。
1: 嗯，
0: 那都是入学以后他才要求的。那其他的，因为你就是参照今年的，马尾区教育局的对外发布的小学入学的一个公告去看一下。还需要一些什么材料，他们都很明确。
1: 好，
0: 很清楚的。
1: 好，明白了，感谢潘处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0: 好，
1: 哎，好，潘处再见。
0: 再见。
1: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先锋资讯，
3: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讯息。日前，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关于福州市桥园小学环建项目的建议书的批复。根据批复，福州市桥园小学环建项目位于近

0: 安区岳峰路西侧、塔头路以南、东岳路以北，紧邻福州第十中学。
1: 项目总用地面积呢是16766.07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了保护修缮历史建筑、土建装修、给排水、弱电暖通，还有电气照明、消防绿化及其他的配套工程。另外呢，据此前发布的招标公告，校内将会建设教学楼、体育楼，还有综合楼等等。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大家如果有其他的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理委员会的嘉宾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福州名城保护40周年有哪些的成果呢？如何做好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活化？古厝可以办理不动产权证吗？相关的这些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0: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点整。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4: 来了，来了，来了！
3: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4: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5: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6: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4: 没问题。
7: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8: 啊，别急，我跟得上。
9: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妈妈妈妈，教师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5: 论语有云，自行束修以上。
4: 这是什么意思啊？
5: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束修，也就是10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4: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5: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4: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5: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4: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5: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4: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6: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7: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9: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片内生入学、随迁子女入学、转学、因病因故缓学等一些入学转学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能广播。
8: 在这里做一个节目预告，就在明天的8:30至9:30，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理委员会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福州名城保护40周年有哪些成果？如何做好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活化？古厝可以办理不动产权证吗？有关这些问题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
9: 如果说大家有类似的问题，同样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8: 今日看点：车辆继承后想换新车，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到继承人的新车上吗？
9: 车是电车，现在要换一台新车也是电车，可以保留原来的车牌吗？
8: 公安车管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9: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大面包在官微上的留言。车辆继承后想换新车，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到继承人的新车上吗？当风筝风热现场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斌仪作出回复。
2: 是这个可以的，这个遗产继承人他是可以使用原车辆的这个号牌，比如他继承他父亲的车，这个算是旧的车，然后他想再换一台新的车的情况下，那他如果这个车辆没有，就这个车牌号没有使用满一年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在新车上保留他的原号。那他可以通过这个先购买一辆新车，通过这个车牌互换，然后来进行这个把旧的车牌再换到新的车上面，这个是可以操作的。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金刚少的问题啊，车主去世了，车辆由未成年的孩子继承，现在呢准备要把继承的车卖给第三方，请问怎么操作呢？过户的费用是多少呢？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斌仪给出了回应。

0: 付
1: 进行一个继承，完成这个继承的动作。咱们监护人带上遗产的公证书、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还有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咱们把车辆开到福州联板小型汽车查验岗进行验车，办理这个遗产继承，把这个车过到这个小孩子的名下，然后就可以进行这个二手车交易的正常这个过户环节。监护人带上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依旧也还是把车开到这个登记服务站进行交易，现场的交易，然后可这个我们的未成年人也是跟着一起过去的。继承过户这个是只有工本费，他的行驶证啊、登记证书这个的工本费，然后换牌车牌啊，这个车牌新的车牌，其他的就没有这个费用。
0: 最后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欣欣的留言，他的旧车是电车，现在要换一台新车也是电车，请问可以保留原来的车牌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作出回复。
1: 这两个就是都属于小型新能源，那他如果说是都是纯电的，那就是可以保留迁出啊、共同所有人变更啊、转让登记啊，两年内提出申请都可以。车辆需要是你本人有使用过了超过一年，然后他就会进行这个为您保留两年。
2: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下福州将启动新一轮的购车补贴活动。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福州市将于今年的9月10号至12月10号开展新一轮的汽车促消费活动。活动期间，个人消费者在参与福州市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新购置非营运的乘用车，并开具机动车统一销售发票且完成上牌的，即可申请补贴。
2: 其中呢，购买新能源乘用车的，按照新车销售价格的2%给予补贴，单台车最高补贴5000元；购买燃油乘用车的，按照新车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单台车最高补贴4000元，每名消费者只能够享受到一次补贴。
0: 本轮补贴不与2026年福建省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叠加，同一部新车如果已经申请或者领取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补贴，将被取消本轮补贴资格，并按规定追回本轮的补贴资金。
2: 本轮购新车补贴活动，你采取摇号的方式申领补贴的资格，消费者可以登录到云闪付平台活动专区填写申报信息，经过审核通过之后呢，可以参与到摇号。市商务局将会同公证机构组织开展摇号，摇号结果经公示无异议后，将补贴资金发放至申请人银行账户。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福州推出柔性执法举措，骑手首次涉牌违法，参与路面执勤可以免罚。自8月24号起，福州交警针对外卖寄递骑手正式推出执勤体验的柔性执法举措，以人性化治理方式规范骑手的通行行为，提升行业群体的交通安全意识。
2: 根据介绍呢，该举措适用的违法类型包含首次遮挡号牌、无牌、假套牌三类。交警部门特别明确，该举措适用于外卖寄递行业骑手，适用对象呢需要满足两大要求：一是违法行为为个人首次涉牌违法，有涉牌违法历史记录的骑手不适用于该举措，将依法依规处罚；二是骑手在收到违法告知单后，需在24小时之内主动报名参与路面执勤体验，逾期视为自动放弃免罚资格。
0: 民警在日常路面执勤查处骑手涉牌违法行为后，会第一时间通过警务通平台核查骑手过往的交通违法记录。交警介绍，如果核查发现骑手存在涉牌违法的前科，将严格按照交通法规依法处罚，若确认骑手为首次涉牌违法，民警将向其出具执勤体验的告知单。
2: 骑手自愿接受执勤体验的，可以在规定24小时的时限之内前往交 警指定执勤点位签订相关承诺书，随后在民辅警的现场带领指导下参与半小时路面交通执勤工作，执勤体验全部完成后，民警现场核验相关信息即可当场办结免罚手续。

0: 一次体验胜过一纸罚单，换位思考方懂规则可贵。交警表示，以往单一的罚单惩戒难以让骑手牢记交通规则，而沉浸式的路面执行体验能让骑手亲身感受到路面交通秩序维护的重要性，直观认识到涉牌违法行为带来的交通安全隐患，从根源上树立文明安全的出行意识，让交通治理更有温度，安全宣传也更有说服力。
1: 下一步，福州交警将持续深化路面柔性执法模式，同时主动靠前，精准施策，深入各外卖寄递企业及站点，常态化开展上门普法宣传和面对面安全教育，督促各大外卖寄递平台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把交通安全课堂送到一线骑手的身边。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1: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在福州上班，户口还在农村老家，能继承老家的房子和宅基地吗？
1: 爷爷辈儿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可以直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辈儿的名下吗？
0: 不动产综合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来关注下微信网友快乐生活每一天在官微上的留言。在福州上班，户口还在农村老家，这种情况下能继承老家的房子和宅基地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作出回复。
8: 他这种只要宅基地自建房符合房地一体登记的，如果产权人如果过世了，他就可以通过继承的方式，他登记到这个继承人的名下，跟他的户口在哪里都没关系。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刘的问题啊，爷爷辈儿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可以直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辈儿的名下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教育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8: 爷爷的宅基地自建房，如果爷爷去世了，那父亲如果健在，那只能由父亲来继承，孙子这一块是不能继承。如果父亲也去世了，那孙子是可以有继承权的。
0: 再来关注微信网友阿里的留言。有公积金贷款的房子可以申请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作出回复。
8: 有贷款的房子可以申请居住权，但是他需要提交抵押权的那个银行的那个同意函。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不语的问题，自己的房子想给母亲登记居住权，但是母女俩呢是没有在一个户口本里的，出生证明也已经丢失了，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申请母亲的居住权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8: 这种居住权他只要他跟他母亲一起到我们这个那窗口共同拿着产权证啊、身份证啊，这些共同申请居住权就可以了。

0: 不需要提供关系证明的。
1: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3: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维修资金可以买电梯保险了。近日，全市首个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购买电梯保险试点在鼓楼区融汇江山小区正式落地。据了解，福州市住建局经过大量的走访调研，借鉴外地经验，出台政策明确电梯保险费用可以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列支。
1: 随后，住建部门联合街道社区物业业委会和保险机构组成政策宣传攻坚小分队，科普漫画贴进了楼道，入户讲解送到了家门口。一场场的恳谈会上，保险保什么，怎么赔，谁监督，说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最终业主表决高票通过，试点顺利落地。
3: 新模式将带来三方面的预期成效：一是全程盯梢维保，确保保险配套的监管系统如同给电梯装上了黑匣子，维保人员几点到，做了哪些项目，换了什么零件，全程留痕。
1: 二是告别了反复跑腿，以往电梯坏了要修得走一轮又一轮的表决和审批，一等就是十天半个月。如今啊，一年只需要集中表决一次，申报的流程大幅度的减少，维修的效率也是显著的提升了。
3: 三是专业团队把脉问诊，保险机构自带专业团队逐项审核维修方案和配件价格，既防止小病大修，又堵住以次充好的漏洞，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1: 市住建局相关的负责人也表示啊，这不是简单的买保险，而是用市场化的手段来撬动电梯治理的全链条升级。下一步呢，福州将会在总结融汇江山小区经验的基础上，稳步扩大试点的范围，惠及更多小区居民。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骗内生入学、随迁子女入学、转学、因病因故缓学等入学转学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回应和解答。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那么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理委员会的嘉宾也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6: 论语有云，自行数修以上。
5: 这是什么意思啊？
6: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数修，也就是十条肉脯，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5: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6: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5: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6: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5: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6: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5: 我认真画一幅最美。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6: 在这里做一个节目预告，就在明天上午的8:30至9:30，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理委员会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福州名城保护40周年有哪些成果？如何做好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活化？古厝可以办理不动产权证吗？有关这些问题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
0: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部队服役期间，医保能不能视同缴费？
0: 老人办了慢性肾功能不全的特殊病种，在市一医院看病，报销的比例和社区医院是不是一样的呢？
6: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永远有多远在官微上的留言。1994年12月到2010年12月，在河北保定的部队服役，请问部队服役期间医保能不能视同缴费？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作出回复。
2: 我们正常的，比如说你在部队正常的参军服务的时间，都可以视作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那这具体是以他的退伍证或者其他这种证明材料的认定为准的。所以那还比如说他在有没有比如说有医保，同时有医保缴费啊，会不会出现重复啊，这些都有可能。所以具体以他的实际情况为准。但正常来讲，如果是正常参军的话，都是可以作为视同缴费年限。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回眸一笑的问题。失业金领取结束之后呢，并没有找到工作，灵活就业压力比较大，想要把职工医疗保险转成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请问可不可以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就是他可以以个人灵活就业的名义去参加我们的职工医保，只要他没有就业单位，然后他愿意交，他想继续做职工医保，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继续参加职工医保。
1: 再来关注下微信网友龙果果的留言。老人办了慢性肾功能不全的特殊病种，请问在市一医院看病报销比例和社区医院一样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作出回复。
4: 我们做特殊病种其实是没有限制说一定是在哪个医院看，以后认定的这个特殊病种的话，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在不同的医疗机构，它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这个特殊病种的待遇。像市一是三级医院，它就会比较报销比例比较低，然后像那个社区就相对更高。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清欢的问题啊，在福州交的是职工医保，现在要办理退休的手续，但是户籍不在福州，养老保险是在泉州交的，这种情况怎么办理医保退休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

0: 将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一种是他，因为我们不管是在福州还是在泉州，应该都要实际缴费满10年的。然后如果他不符合实际缴费满10年的话，他除了25年还有实际缴费，当地实际缴费满10年，就要看看他在哪一边参保时间比较长，选择在福州或者在泉州到时候退休。如果他在福州退休，要把他的个人档案带过来在福州办理。
0: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

0: 8800-1234。
1: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充电宝相关的讯息。充电宝已经被纳入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 3C 管理，新国标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将于2027年4月1号起实施。近日，针对消费者关心的选购问题，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充电宝选购指南，帮助消费者挑选安全合规的充电宝。
0: 省市场监管局也提醒啊，自2024年8月1号开始呢，没有取得 3C 认证的充电宝不得销售。3C 认证标志为白底黑字 CCC 的一个图案。那么2026年3月1号开始呢，新获证的充电宝 3C 标志呢，右侧配套印刷追溯二维码方可出厂销售。扫描二维码可以直接的调取到产品的 3C 证书编号、生产企业、型号等一些溯源的信息，快速识别假冒产品。
2: 此外，消费者可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输入证书编号，查询证书状态是否为有效。若查不到证书信息，或证书状态显示暂停、撤销、注销，说明产品不符合 3C 认证要求，请勿购买。
0: 那么选购充电宝啊，大家一定要牢记四点。首先呢，就是要核对执行的标准号。那么2027年4月1号之后新生产的产品呢，还需要符合相关的一些标准号。那么第二，就是切勿盲目的追求低价大容量。正规合格的1000毫安的充电宝呢，存在着基础成本，明显低于市场价的大容量的产品，有可能使用的就是劣质的电芯，存在着起火和爆炸的风险。第三啊，优选选择标识完整的产品，外壳或者是包装应该要清晰地标注额定的容量、输入和输出的参数，还有生产者的信息、 3C 标志和执行标准号。第四呢，就是优先选购具有 3C 追溯二维码的新款获证产品。
2: 省市场监管局提醒，一旦充电宝出现了异常发烫、外壳鼓包、漏液、异味，应立即断开充电，停止使用，放置于空旷的通风处，按危险废旧电池规范处置，避免摔砸重压，不要在高温暴晒环境下充电，不要整夜无人看管的充电。如果发现销售无 3C 认证、伪造或者冒用 3C 标志的充电宝，请留存凭证，通过12315热线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在稍后的时间，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随迁子女在福州参加高考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0: 妈妈的户口在静安区，孩子的户口在长乐区，明年可以在静安区读小学吗？
2: 教育局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我的问题哈，我们这位叫做云朵的朋友，他说母亲的户口呢是在静安区，孩子的户口在长乐区，这种情况孩子明年能不能在静安区读小学呢？要不要办理居住证呢？
1: 他这种情况哈，如果他孩子的母亲户口在静安区，孩子户口在长乐区，如果他孩子把如果孩子的父亲在静安区办了居住证，他就可以享受这个随迁摇号的这种机会。如果他父亲没有办这个居住证，至于母亲的户口，那他这样就等于说人家摇号完了以后，他这人是参加那种统筹了，
0: 是
1: 随迁就有的统筹了。如果他这种还要考虑他如果是单亲家庭的，他提供相应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一些主证，他也是可以参加摇号的。
0: 是，而且这个家长也没有说明白，妈妈的户口在静安区到底是集体户呢，还是说是有房的这种，就是两证统一的这种。
1: 对对，没有说那个，对，他只是说他户口在这里，对啊。
0: 是，那他如果说母亲的这个户口是这两证统一的话，那孩子其实只要把户口迁进来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划片。
1: 那就可以划片。对，对。
0: 那他如果说这个户口是集体户的这种情况下呢？
1: 那集体户他就是说变成刚才的讲的，如果他孩子如果把孩子的父亲的在静安区办的居住证或者是户口迁过来，那他就可以享受这个摇号的，随迁之类的摇号。如果他没有签，那没有居住证，还是父亲居住证没有办，那他就是摇号完了也之后的统筹。
0: 明白了。
1: 如果是单亲家庭，他就提供相应的那个，他也是可以参加摇号的了。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热线上有一位郭先生哈，郭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郭先生，问题请讲。
2: 我现在是随迁子女，在福州这边，闽侯县参加高考的话，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参加呢？
1: 这边按照省里边哈，省里边他去年的高考报名的要求，他这里面他一个专门报考条件的，第一条里边的第五点，他这样讲的：进城务工人员及其他非我省户籍就业人员的随迁之旅，据我省高中阶段学校的学籍，其三学年哈都有连续实际就读的经历，同时其父母一方需有近三年在我省按国家规定交缴社会保险或者是纳税等可证明其在我省从业经历的记录，就可以了。
0: 就是父母和孩子都要提这个满足相关的要求啊，这个是按照
1: 这个父母一方啊，一方要需有近三年，就是在报名的时候近三年在我们福建省按国家规定交那个社会保险的或者是纳税的，能证明其在我省从业经历的一个记录就可以了。
0: 好，
2: 你好，是从那个孩子高一报名连续缴纳三年的社保是吗？还是不能中断？
1: 就是你，他不是讲了吗？在我省按国家规定交缴社会保险，他没有说连续，他要交缴社会保险，能证明其在我省成一个从业的一个经历的一个记录。这是因为他高考是省里边的出的规定，是吧？
2: 我知道，是要从高一孩子上高一开始交到高三，
1: 没有那样明确。我刚才这上面的就是省里边的。
2: 他是说他从初中我可以我已经交了三年了。
1: 他是近三年，那是肯定是你高中的那个时候的了。
2: 肯定不是你高中的时候交三年。
1: 对对对，肯定不是你初中的时候了，是吧？他又讲了嘛，就有近三年嘛，近三年那肯定是你高考报名的时候是高三了。高三报名近三年，那肯定是你从高一到高三这段时间的近三年啊。
0: 好，郭先
2: 生，中间能
1: 没有说这个东西，具体这个应该是这个省里的文件，具体的解释权在省里，省福建省较清楚的。
0: 这个是去年的一个政策，
1: 对，高考报名的这个要求的。
0: 是，也就是今年的六月份高考的这些孩子的要求，那明年六月份高考的孩子这个要求还没出来。
1: 关注今年大概的，也是在十一月份。
0: 这只能给您做一个参考哈，郭先生。
1: 省里面的出的这个的。
0: 好不好？
2: 好嘞。
0: 好，郭先生再见。好，潘处，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潘处您好。
2: 听得好，洪真好。
3: 潘处好，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

0: 这位叫 M 的网友他说，老大本来是今年读书，缓学一年，明年九月份跟老二一起读小学，像这种情况下两个会不会被分开呢？这种情况
1: 这说的有点那个，分开什么意思？是分开分在两个学校，还是
2: 学校，
1: 还是分在不在同一个班？
0: 他应该是想说会不会在不在同一个学校，应该是这意思哈。
1: 应该是不在，是说不在同一个，因为他这种情况有没有讲是学前这里面，还是说有房子有户口的呢？这种没有。
2: 他大概想要问的应该是会不会在同一个学校，因为我们原来有一个长幼随学嘛。
1: 对对对，因为他这种如果是学前这种，他肯定应该是会按照到像这个摇号啊或者干什么东西的时候，他有优先嘛，这样就是说尽量两个是安排在同一所学校嘛。
2: 好
1: 啊，我应该感觉到他应该是顾虑的是。应该是水清之旅，他就顾虑在这两个小孩，
2: 因为画片的话他就是同一个学校，没有什么可选择的，
1: 没有什么，对对对，从他这种情况应该是这样的，他没有说的那么清楚，这样我们这是推断一下，他估计应该是水清之旅，他怕两个没有放在同一
2: 没放在一块儿，本来这个老大今年已经入学了，老二可能有长幼随学就一块儿进，
1: 对，因为你这两个后面你两个一起上的时候肯定是也是按照两个孩子尽量是安排在同一所学校嘛，这样的，对，也看看享受那些这个学前之旅的优先的那些摇号优先的那些那个
2: 政策哈。好，再来看一下 Sala 的问题，他说孩子目前在福清读幼儿园，明年想要到福州的马尾这边来上小学，居住证呢一直都是在马尾这边的，孩子明年读一年级需要准备什么材料，还是说直接时间到了直接预报名就好了？
1: 对，你不是他就是居住证嘛，居住证嘛，这个要准备好嘛，那个其他的那后面还入学的时候需要一些什么，那进学校里面需要一些什么孩子接种的那些什么那些等等的，那是像那都是入学以后他才要求的，那其他的另外你就是参照今年的马尾区教育局的对外发布的小学入学的一个公告去看一下，还需要一些什么材料，他们都很明确，
2: 好，
1: 很清楚的，
2: 好，明白了，感谢潘处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1: 好，
2: 好，潘处再见，
1: 再见，
2: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讯息。日前，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关于福州市桥园小学环建项目的建议书的批复。根据批复，福州市桥园小学环建项目位于静安区岳峰路西侧、塔头路以南、东岳路以北，紧邻福州第十中学。
2: 项目总用地面积呢是16766.07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了保护修缮历史建筑、土建装修、给排水、弱电暖通，还有电气照明、消防绿化及其他的配套工程。另外呢，据此前发布的招标公告，校内将会建设教学楼、体育楼，还有综合楼等等。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大家如果有其他的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理委员会的嘉宾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福州名城保护40周年有哪些的成果呢？如何做好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活化？古厝可以办理不动产权证吗？相关的这些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0: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0: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1: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

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

0: 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1: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2: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3: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6: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5: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6: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5: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6: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7: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8: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6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说，
9: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8: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9: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4: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4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11: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签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10: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12: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7: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13: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4: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3: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14: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4: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5: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
16: 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17: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好古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

0: 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2: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3: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4: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7: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6: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8: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6: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9: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10: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1: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2: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1: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13: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 对接理赔纾困。
11: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14: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

0: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3: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2: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5: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6: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3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3: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了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游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

0: 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2: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2: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男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19:00，
7: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8: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7: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8: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9: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0: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

0: 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3: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4: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4: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 他没有名字。
4: 没有名字。
1: 教授，你听。
5: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6: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7: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8: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9: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0: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1: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2: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4: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3: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4: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3: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

0: 影响的。
1: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庭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2: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1: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2: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1: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2: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6: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7: 谢谢你啊，姑娘。
6: 没事儿，顺路呗。
8: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6: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5: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9: 下车注意安全。
5: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10: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1: 好嘞，谢谢师傅。
6: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5: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6: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8: 来了来了来了。
7: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8: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0: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9: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8: 没问题。
10: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1: 啊，别急，我跟得上。
12: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爱这一个。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4: 怎么了？
3: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4: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3: 太可怕了。
4: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3: 那该怎么办呢？
4: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3: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时间21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嘘，你听。
3: 他们正在开会。我们文字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
5: 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8: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2: 来了，来了，来了！
1: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2: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3: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4: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2: 没问题。
5: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6: 啊，别急，我跟得上。
7: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8: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9: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0: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9: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0: 他没有名字。
9: 没有名字。
10: 教授，你听。
11: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2: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3: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4: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15: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6: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7: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8: 你先暖，就得暖，应该弄起吧。
3: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8: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现在时间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2: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3: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4: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4: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1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

0: 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1: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2: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3: 好嘞，谢谢师傅。
4: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4: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2: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3: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3: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3: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间五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喂
1: 喂，
0: 我唱歌嘞。哎，还有一首歌啊，什么歌啊？
2: 十年真献年华。
0: 十年什么？
2: 真献年华。
0: 什么真献联盟啊？
2: 十年。
0: 十年什么盟啊？
2: 十年真献联盟。
1: 哇、wow。

0: 声齐齐，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5: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6: 谢谢你啊，姑娘。
5: 没事儿，顺路呗。
7: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5: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4: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8: 下车注意安全。
4: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9: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0: 好嘞，谢谢师傅。
5: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4: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5: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8: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9: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8: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9: 他没有名字。
8: 没有名字。
9: 教授，你听。
10: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1: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2: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3: 来，老王，这边载重可重。
14: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5: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6: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7: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8: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7: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

0: 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4: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3: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4: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0: 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1: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3: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4: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5: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6: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7: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6: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8: 平陆运河以G75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

0: 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2: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3: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4: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5: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4: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 96.7%。
6: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4: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7: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8: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4: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9: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1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 2.4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

0: 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0: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1: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一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0: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1: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0: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两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八强附加赛。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七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八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这是郑钦文时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0: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1: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0: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

0: 号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0: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同、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4到33摄氏度。明天多云转小雨，气温24到32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福州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打造更高水平海上福州；
2: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开幕；福州部门联动，精准邀商，展示产业优势与开放活力；
1: 我省出台仲裁观察员制度，构建分层分类旁听观察机制；
2: 鼓山大厦进入地上主体施工阶段，预计2027年10月竣工验收；
1: 维修资金购买电梯专项保险，福州首个试点落地。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喜迎是第13次党代会。向海图强，逐梦深蓝。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州，蓝色海洋生机勃勃。30多年来，福州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建设海洋强势为目标，深化改革创新，持续掀起海上福州建设热潮，全市海洋生产总值位居全省第一，全国前列。眼下又到了海带育苗的时间，在连江县官务村，村民们分批分次培育20万片无边海带苗和10万片传统海带苗。据了解，官务村育苗基地里正在培育的海带苗是今年首批苗，全部为无边海带苗，其成品具有中带不宽大、边缘部褶皱不明显等特点，亩产可达25吨到30吨，较传统海带亩增产可达20%到25%。临江县官务村海带育苗基地技术总监林峰：
3: 我们今年总的育苗计划大概是30万片。其中无边海带大概是20万片，其他的像黄光一号、黄光二号的这个海带大概是10万片。
1: 水产养殖热火朝天，水产加工也红红火火。在福州日新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展厅，各种各样的鲍鱼产品琳琅满目。在这里，鲍鱼每天都上演着极限变身。在罗源县建江镇的海马养殖基地，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团队成功培育出福马一号新品种。今年福建省蓝良渔业有限公司在省内外多个养殖基地累计投放海马苗种3000多万尾，预计海马干产量可达55吨，占全国人工养殖总产量的半数以上。福建省蓝良渔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国斌：
4: 今年投放的是3000多万尾，现在陆续开始收成了。我们订单拿了6吨嘛，陆续在收成，主要推向广东跟福州这一带。
1: 养殖产能的稳步提升，离不开深远海养殖装备迭代、渔业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在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上，潜动系列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的亮相，颠覆了很多人对耕海牧渔的想象。平台上的智能设备实时采集水温、溶氧量、pH 值等关键参数，智能投饵无人船用 AI 判断投喂量与投喂时机。近年来，福州在全省率先发展机械升降式、机械旋转式等5类深远海智慧养殖平台。截至目前，全市已投建15台套深远海智慧养殖平台，投降数量居全省第一，全国前列。福建潜动海上粮仓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建涛：

0: 深海研制哈是国家实施海洋战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是要打造深海全产业链，啊，从装备这个研制研发到最后的深加工以及品牌供应链运作，啊，让这个深海的健康产品从深海走向百姓的餐桌。
1: 新方式带来满满成效。渔业产值连续31年位居全国第一，水产品总产量位居全国第二，福州向海进军的道路远不止于此。新化湾畔福建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从一片临海荒滩破土而出，成长为国内首个海上风电全产业链产业园，16兆瓦、18兆瓦、26兆瓦，过去5年，园区先后下线大容量机组，屡屡刷新世界纪录，打响福建高端制造装备的品牌。依托临港优势，江阴造从福州走向国际，风电产品销往亚欧非多地。2022年至今，江阴港区风电叶片出口总额突破20亿元。放眼福州临港产业版图，江阴港城经济区崛起全球最大的玩听一体化生产基地，可门工业园区诞生全球最大的己内酰胺生产基地，罗源湾畔绿色冶金与新能源产业并驾齐驱，共同撑起福州北翼临港产业集群增长极。过去5年，多个首个首次成为福州发展海洋新兴产业的生动注脚。福港吉乡江阴港区操作部作业科科长李喜忠：
2: 面向未来，我们将持续提升港口服务城市发展、服务临港产业、服务全球供应链的能力，把效率优势转化为服务优势、枢纽优势和发展优势，为福州港打造世界一流港口贡献更多福港力量。
1: 潮起东南，向海而兴，如今的福州又将目光投向更远的蓝海，大力发展海洋新能源、海洋生物医药等产业，加快打造更高水平的海上福州，努力在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中奋勇争先。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4: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厦门举行。福州提前谋划，扎实推进，积极组织园区及优质企业参展，充分展示福州产业优势与开放活力。今年大会整体迁至厦门国际博览中心，展览面积达20万平方米，较上届增加8万平方米，增幅超60%。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设置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本届洽谈会上，福州共有27家龙头企业参展，覆盖风电、智能机器人等重点产业。昨天上午，记者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4号馆福建展区看到，由巨福科技自主研发的灵犀 X2 机器人随着音乐跳起街舞，福泰 WG1 机器人可以流畅做出蹲下、起立等动作。这些机器人未来有望应用于文旅、工业等领域。福建省巨福科技有限公司交付工程师林威全。
5: 也是第一次来投洽会，对，也希望就是能有跟其他这些有更多的合作吧，就像全国、像海外的这些其他展商展示我们福州自己的这些科技的技术。
4: 在5号馆，罗源湾经济开发区、福州台商投资区、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从政策优势、产业特色等方面集中展示园区产业实力与营商环境。而在6号馆的全球合作展区，袁弘功能区协同印尼巴塘打造中印尼两国双元专题展，呈现园区建设成效与未来发展规划。本届投洽会期间，我市还将举办有福之州链动未来、福州市双向投资合作对接会，全方位展现福州对外开放合作机遇，并集中发布一批重点合作项目。福州市商务局副局长程振勋：
6: 广泛吸引海内外投资者，开展投资洽谈，深化双向合作。距离邀约超150个高层次的客商团组，集聚世界500强跨国企业、产业链龙头、海外侨商等优质的境内外客商资源。参会嘉宾层级高，产业覆盖面广，来源地多元。
3: 权威发布。
1: 福建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观察员制度实施办法近日出台，通过大众行业官方多方监督，让劳动仲裁办案更公开更公正，有效保障劳动者和企业的合法权益。这次新规最大的亮点就是打破仲裁办案闭门审理模式，组建了分层分类的仲裁观察员队伍，按需参与庭审观摩监督。观察员分为三类，覆盖不同群体，兼顾专业性与社会性。特别观察员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官等公职人员组成，特邀观察员包含法律专家、职业律师、媒体从业者等专业人士，普通大众、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工作人员、基层工会及社区劳保工作人员可担任一般观察员，参与监督工作。据了解，我省还将搭建省级仲裁观察员信息库，对所有观察员实行动态管理，保证观察员队伍规范有序。履职期间，观察员可以全程观摩仲裁庭审，了解办案流程和法规依据。庭审结束后，能从程序规范、服务态度、法律适用等多个角度提出客观的意见和建议，也可针对仲裁办案作风、服务效能反馈改进意见。此外，福建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将统一安排观察活动，为观察员提供专业培训、法规资料等履职保障，全方位提升劳动仲裁公信力，让劳资纠纷处理更透明、更暖心。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4: 记者从静安区古山镇了解到，作为片区商业与商务升级的重点标杆项目，古山大厦已进入地上主体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为区域增添一座集文化体验、商业消费、商旅服务于一体的综合体。记者在位于福马路与前横路交叉口的古山大厦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地下室顶板混凝土浇筑已完成，酒店主楼正进行三层主体结构施工。商业楼主体已完成两层结构框架，进入板面钢筋绑扎阶段。据了解，项目自去年11月开工以来，施工方克服周边复杂施工环境、交叉工序繁多等诸多不利因素，科学统筹施工计划，优化施工工序与资源配置，保障项目稳步推进。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古山大厦项目经理王生涛：
7: 预计的话，商业楼是9月中旬结构封顶，酒店的话是预计12月中旬结构封顶，引入样板制度，关键的工序采用样板先行施工，待验收合格之后，再大面积的铺开施工。
4: 据了解，项目总投资约3.1亿元，总用地面积约7000平方米，整体规划包含一栋12至16层酒店，一栋4层商业楼及一栋3至4层商业楼，计划2027年10月竣工验收，精心打造兼具古山特色与文化底蕴的高端商业项目。福州市静安区古山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郑国华。
8: 着力打造寿山石文化商业餐饮酒店一体的古山特色的文化综合体，这个我们商管团队现在目前已经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已经产生了商管的提前介入，实现了交付即起租的良好的局面。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推进老旧住宅电梯等共用设施设备更新改造，是福州市提升居住品质、筑牢安全底线的重点民生工作。日前，鼓楼区荣汇江山小区成为福州市首个依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投保的电梯专项保险试点小区。据了解，该小区电梯投入使用已超15年，高龄电梯大装修投入成本逐年走高，并且电梯维保只负责日常巡检、保养及小额配件更换，责任范围有限。在住建部门统筹牵头指引下，包括物业、街道、社区、业委会、保险公司多方协作磋商，终于落地电梯专项保险事宜。保险覆盖小区3个单元，共6部电梯，惠及253户居民，自今年8月起正式生效，保险期限为1年。电梯专项保险承担电梯故障、安全隐患产生的大额配件更换、维修人工等费用赔付，权责边界清楚，填补了传统电梯维保的责任空白。该试点工作将为全市建立电梯安全长效治理机制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4: 福州地铁半洲站停车场日前正式启用，该停车场位于地铁4号线半洲站旁，设有地下停车场85个。

车位和地面停车场16个车位，共计101个泊位。市民驾车到该停车场换乘地铁，可通达东街口、东部办公区等核心区域，通勤、办事、就医一路畅行。出停车场后即可步行直达地铁站厅，实现 P 加2停车换乘无缝衔接。该停车场引入云托管服务模式，采用现场无人收费、云端在线值班、云端系统。

0: 每小时加收1元，24小时最高收费20元。
1: 随着中秋国庆临近，各式秋果在福州现代物流城新鲜上市。记者昨天走进位于福州现代物流城的中国连江海峡国际农产品物流园，只见满载各地鲜果的货车依次停靠，工作人员有序开展卸货、分拣、清点、归类等工作。摊位上各式时令秋果整齐码放，果香浓郁，吸引不少来自各地的采购商驻足问价，批量下单。作为福建省及东南地区重要的农产品集散地，中国连江海峡国际农产品物流园依托福州现代物流城完善的交通路网、冷链仓储和保税交易配套，凭借价格优惠、品类丰富、产地直发以及一件也能批等优势，吸引了大批批发商和市民前来采购。目前园区的多款果品优惠幅度超过20%，为福建采购商搭建起一站式对接全国秋果核心产区的直通平台。
0: 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永泰县多地遭遇洪涝和地质灾害。连日来，永泰县迅速组织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活动，各部门协同联作联动，凝聚多方力量，联防处置，各项应急保障工作高效有序开展。在永泰县张城镇南湖公园清淤现场，当地住建局市容中心联合多方力量开展清淤消沙工作，大家分工协作清理路面淤泥杂物，同步对园区道路、绿植等区域进行全方位防疫消沙，不留死角，不漏盲区，全力恢复公园整洁安全的环境。据了解，南湖公园总面积达3万多平方米，此次涉及清理的步道总长达1公里。永泰县住建局市容中心党支部副书记詹传义：
2: 永泰县住建局市容中心联合国企、私企，开展城区各公园清淤消沙工作，确保在本月中旬前完成所有公园的清淤消沙工作，全面恢复公园使用功能。
0: 清淤过后要防疫，消沙是关键。在永泰县城峰镇润城温泉一品小区，这里已经完成了全部的环境清理工作。工作人员推着消沙设备穿梭于小区绿化带、停车位周边及公共活动区域，全面喷洒药剂。同时，另一组工作人员手持电动喷壶，对地下车库集水井、排水沟等潮湿阴暗角落进行喷药处理，从源头上切断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永泰县城峰镇润城温泉一品物业经理赖巧平：
3: 下一步持续抓实常态化病媒生物防治工作，定期开展全域消沙与环境卫生整治行动，为宅居居民营造整洁安全宜居的环境。
0: 目前，永泰县环境整治与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持续推进，密切防范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生活秩序。
4: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全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入选，福建名列其中。
0: 连日来，位于远洪投资区的中印尼两国双元海洋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加快建设，目前项目主体结构施工进度超75%，预计2027年年中全面竣工。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海洋装备制造产业链，为中印尼两国双元建设注入新动能。
1: 即日起至9月30号，我省启动新一轮创业导师公开征集工作，符合条件的人员可于9月30号前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渠道报名。线上可通过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和闽政通 APP 申报，线下可向居住地、工作地或有服务意向的市县区人社部门提交报名材料。
0: 闽后县扶强爱心小课堂开班仪式日前在青口镇综合文化站举行。爱心小课堂面向农民工子女、新就业群体子女等提供公益帮扶，打造暖心校外课堂，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1: 今天的新风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景哲，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

0: 浪花飞行，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妈妈妈妈，教师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6: 论语有云，自行数修以上，
5: 这是什么意思啊？
6: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数修，也就是10条肉脯，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5: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